0: 既然不会游泳，那凯库洛为什么要把巴菲带到湖边呢？现在轮到巴菲舔石头了。显然，这个小家伙的筋膜只会生长在丛林当中的特定区域，所以什么时候到哪里才能吃到野果，对巴菲来说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凯库洛给他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凯库洛像往常一样带着巴菲捉蚂蚁。凯库洛的尝试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巴菲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正在慢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向成功迈进。要想在丛林中生存，黑猩猩必须掌握惊险超。凯库洛拖着一条瘸腿，带领着巴菲继续在丛林中穿行。生性凶残，是一种嗜杀的恐龙，巨大的和不长满了剃刀一般锋利的牙齿。在流行文化中，雷克斯霸王龙经常被描绘成长像丑陋的巨型蜥蜴，但是这个形象属实吗？最新研究发现，真正的雷克斯霸王龙与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恐龙之王的称号是一种误读吗？雷克斯霸王龙的真实身份是鸟类全球最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之一，正肩负一项使命，寻找史前生物的化石。这里有大量白垩纪晚期以来的古生物化石。巴纳姆·布朗，人称骨头先生，他在这里挖掘三年后发现了一具生物化石，指他将这头巨兽命名为雷克斯霸王龙。骨头先生只挖出了不到一半的动物骨架，但是仅这些骨头已经能拼出一头形如蜥蜴的巨兽。
1: 它引起了轰动，这是一头可怕的巨型爬行动物，总体长达到，
0: 将雷克斯霸王龙推到了史前食物链的顶端。雷克斯霸王龙是食肉动物之王，白垩纪晚期它们在北美的原野上游荡了几百万年之久，直到6500万年前彻底灭绝。100多年来，古生物学家一
1: 种体型大得出奇的食肉动物，它一口就能吞下一个人。另外，它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爬行动物，外表充满了神秘感。1964年夏天，约翰·奥斯特罗姆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前往三叶草见了一群猛禽类恐龙的骨头。他将这种恐龙称为恐爪龙，意思是拥有恐怖爪子的恐龙。从这些骸骨可以看出，它们应该是一种非常敏捷的动物，甚至可能是温血的捕食者。这违背了当时所有关于恐龙的传统观点以及看法。
0: 这是一只兽脚类恐龙，与雷克斯属于同一个种类，但是它的脑袋大。

0: 超大型的蜥蜴行动缓慢、笨拙，而且是冷血动物。但是奥斯特罗姆发现的恐爪龙完全打破了人们这种认知上的局限。这只小巧、灵活、聪明，甚至可能是温血的猛禽类恐龙，彻底扭转了科学界的看法。
1: 在雷克斯霸王龙的小个头亲戚，恐爪龙被发现几年后，约翰·奥斯特罗姆又着手研究100年前出土的远古鸟类始祖鸟的化石。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多地发现始祖鸟与恐爪龙的相似点，这再度引发了有关恐龙的争论。
0: 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相似点特别感兴趣，那就是腕关节的结构。恐爪龙的腕骨数量明显较少，从解剖结构可以看出，这些恐龙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收缩它们的前肢。这种方式与鸟类，尤其是在脊椎和脊柱的生理构造方面，如果沿着脊椎的两侧仔细观察，我们会看到许多孔洞，气囊正是通过这些孔洞进入脊柱的。气囊是鸟类特有的呼吸器官，在呼吸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1: 身体构造的这些一致性，进一步证明兽脚类恐龙这种两足行走的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有可能演变成现代鸟类。科学家发现，霸王龙和其他兽脚类恐龙的身体构造与鸟类有着更多的相似处。自霸王龙骨骼出土，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叉骨，没有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古生物学家无从得知这种巨大的蜥蜴是否真的与鸟类有关。所幸在1990年，古生物学家发现了最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发掘出土的骨骼超过90%。
0: 90年出土的这具最完整的霸王龙骨骼中，科学家甚至找到了叉骨，这为霸王龙之类的大型食肉恐龙与线对称的椭圆形，这是所有现代鸟蛋的特点。我们用来做早餐的鸡蛋就具备这个特点。这枚椭圆形的蛋是鸟类从兽脚类恐龙那里继承来的一个典型特征。除了蛋的形状，窃蛋龙母亲孵化后，而且它们还像鸟类那样坐在巢里，用它们长有羽毛的身体来孵蛋。所以说，母鸡坐在窝里孵蛋的这个经典形象，实际上源自它们的祖先，是母鸡从它们的恐龙祖先，从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物种那里继承而来的行为。
1: 但是霸王龙有三头大象那么重，
0: 雷克斯霸王龙妈妈的体型异常巨大，体重超过6吨，所以要他们坐在恐龙蛋上孵蛋，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1: 雷克斯霸王龙也许不会在巢里孵蛋，不过兽脚类恐龙的其他成员却会如此，这进一步证明了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河马离不开水，因其独特的皮肤结构，河马水分流失很快，它水量的减少间接导致汇入湖泊的养分减少，随之养闭后，它们回到水中排泄出大量富含营养的粪便。而此时河马并不会意识到它的行为，为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0: 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夯实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请换。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

0: 大姐，
1: 你给我打电话了？
0: 那是昨天的事了。
1: 啊，我昨天在山里采访呢，没信号。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哼，
1: 你牙还疼的话，记得吃颗止疼药。
0: 明天我带你去拔牙啊。算了吧，算了吧。
1: 哎，你要用那土司炉，你记得看着点，
0: 别又忘了那个自动弹起键是坏的。
1: 啊，挂了。
0: 挂了。

0: 慢用啊。
1: 海潮啊！
0: 哟，秦毅来了。
1: 哎，
0: 一会儿拌大面，多加豌豆啊。
2: 哎呦，
3: 你这横幅又挂出来了啊！这小尖尖可真有出息哈、啊，这都第几次获奖了？哎，这次标的什么呀？哎呦，那20000多可真是不少哎！哎，不过海潮啊，这话又说回来了，小尖尖他们这样啊也不稳定，你说饥一顿饱一顿呢，不如考公务员踏实，你说是吧？
0: 是是。
3: 哎，尖尖这搬住宿舍是不是快一年了吧？
0: 有，一年了。
3: 嗯。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孩子大了不中留，你之前还仨呢，现在呢，没一个在身边的。这家都不像个家了，哎，回头有合适的，秦阿姨再给你张罗张罗，你该成个家了，啊？
4: 里面有空座，你坐。
3: 哎，好嘞。啊，
0: 凌霄今天回来，
5: 你说你真是，你抓嫌犯再忙，也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呀，啊？孩子都9年没回家了。

0: 秦明月，
1: 好久不见啊，我都不敢认了，走吧。
0: 麻烦你了，其实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啊，不麻烦，我刚出差2天，回来请了2天假，也没什么事儿，刚提了新车，手痒得很，也不知道你敢不敢坐。买车了，恭喜你。上车吧。对不起啊。
1: 对不起。
0: 车不错。谢谢。你手机一直在震动，不用接吗？
1: 搞了这么多年，估计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啊，不过没关系的，你回来有的是时间熟悉，等周末了，我好好带你逛逛。那倒不用了，你能帮我做到房子，就是帮了最大的忙了，真的很谢谢你。 等我爸我家请吃饭。哎，
0: 都老朋友了，你不用这么客气的。不过吃饭是可以有的。

0: 哎，对了，今天李尖尖的获奖作品开展，他要去看展，我给你留了一张票。反正你回来也是想要给他惊喜，不如我们……
1: 不用了，我有其他事情安排了，你直接送回家吧。
0: 哦，好。林香，
1: 你不介意睡会儿吧？
0: 啊？
1: 我有点困。

0: 姐，怎么样？想不想提前出炉的评价？不好的就算了。哎呀，托你自心，你好不好？你可是为了艺术家呀！我跟你说啊，那几个人说呢，这件艺术品非常生动，让他们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还想说这几个人物有没有原型。
1: 原型有是有，哎，
0: 先不说这个了，我有个朋友，他作品也获奖，我想去看看在哪。
1: 叫什么呀？《
0: 梦中情人》。
1: 中情，
0: 那边吗？

0: 慢点，哎呦，慢点。哎呀，这电话里啊，你一直念叨想吃我做的面，怎么样？是不是你想那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在新加坡这些年，天天想着您做的饭。
0: 不是我自夸，就你们仨这小怪物的胃口，也就是我能伺候。你要是早告诉我你回来就好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我都给你做上。
1: 之前时间一直没确定，就怕您一直挂念，就没提前说。
0: 懂事了。哎呀，这一转眼，这凌霄都成大人了。你说这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这些年，你跟子秋都不在身边，我经常就站在那柜台后面望着门口，就总觉得你们仨就会一溜烟的跑进来。还是八九岁的样子。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0: 那你妈那儿能同意啊？
1: 你们都在这儿，我不可能待在外面一辈子呀。来之前我都找好工作了，明天就开始上班。
0: 哦，工作都找好了。太好了，你看，哎呦，这事儿我得跟小坚说一下，他要知道你回来，不得乐死。哎，小坚啊，哎，那什么，那个你赶紧回来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啊，你在哪儿？派出所？
2: 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人模人样，有脸性骚扰你还没脸见人了，去拿去。
3: 警官，我都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我真的没有性骚扰。
2: 哎，你刚才可是自己承认的，在展厅里摸了一个女生的胸部。
3: 我没有摸她，我不小心碰了一下，她摔倒了，我去扶她。

0: 是不是故意的？我们会调监控看。你要真是清白的，我们也冤枉不了你。你老老实实坐一会儿，那个报警的女生啊，马上就到。
1: 警官，我求你了，你赶快报房出去，我千万不能跟那个女孩见面。
0: 怕了？
1: 啊！
0: 你摸人家的时候怎么不怕啊？
1: 警官，我真的错了，我坦白从宽，我是不是交完罚款我就可以走了？
0: 对嘛，坦白从宽，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得等受害人来了再说。你老实点，坐好。在我这儿呢，你让那个姑娘过来吧。
2: 捏我两下，
3: 你捏你胸，我就在那儿肚子，
2: 肚子就可以随便捏。
3: 你这不经常？
2: 承认了，警官听见没？他是个惯犯呀，死变态！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抓变态！他摸我胸，
0: 说，你还在哪儿摸过谁？受害者有多少？还是那句话啊，坦白从宽。
3: 我真没摸过，
0: 没捏胸是吧？行。那咱们就聊聊捏肚子的事儿。
3: 他小时候肚子上经常有坨肉，我经常就，对吧？好玩。
2: 你声音怎么那么熟？
3: 你听错了吧？
2: 你转过来。
3: 我不。
2: 转过来。

0: 你瘦了？没有，100多。你是不是胖了？不用，一百多。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呢？
1: 本来准备给你一个惊喜，真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是挺惊喜的。
0: 那我爸那边，我就不跟他说了啊，你自己去给他惊喜吧。
1: 好，按原计划。

0: 那个，
1: 你回来
2: 再给我说一声。
3: 你不
1: 就
3: 没
1: 回来吗？我回来不说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2: 巧了，一样。
0: 没事没事，都惊喜都惊喜。家里面还好吧？你妈妈身体还好吗？
2: 挺好的。
1: 哦，我听好，我听好。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都听好，
0: 那就好。

0: 哎呀，真是不巧哎，我今天有点事情，我们家吐司炉坏了，月亮让我去买个新的，我再不去的话，商场都要下班了。这样，我改天请你们吃饭哈，你们先聊着，拜拜，我先走了，
1: 拜拜，
0: 来不及了，拜拜。

0: 妈让你回来了？
1: 你爸让你回来了？
0: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不会说话。哎呀，真是枉费我这么想你。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平时忙的信息都不发言，
0: 你不也没给我发吗？
1: 我又不想你。
0: 那你回来还走吗？还是怎么着？
1: 工作找好了，口腔医院。你呢？啊，
0: 我回来创业。嗯，我感觉跟你一块看看好恶心啊。
1: 我也觉得，所以我要回家了。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
0: 啊，我就不回了。
1: 哦，对了，你回去千万不要告诉我爸，我要给我爸一个惊喜。
0: 啊，
1: 你不回去住哪吗？
0: 我
1: 啊，我忘了，
0: 你是富二代。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嗯，
1: 你呢？
2: 我要一个人静静的看海。
1: 那你慢慢享受吧，拜拜。

0: 知道知道，本来想早点回来，所里的事儿啊，真的脱不开身。儿子，来，给我吃吧。
1: 没事，知道你忙。
0: 我也陪你们喝点吧。
1: 谁要喝酒啊？
0: 之前在医院陪领导应酬，会喝点。
2: 陪领导一顿饭，哎呀，这一下子成大人了，哎，
3: 小伙子吧。
2: 不过吧，你得少喝点。之前打电话不是说有点痛风吗？
0: 哟，你看看，这刚回来就管我。
2: 你就欠管，这。你像你这多管管你爸啊，痛风还不忌口，你海鲜还吃，你不能吃虾，你。
3: 凭良心说啊，海鲜谁买的？你买的。
2: 我买的给我买，我们买的，别吃啊，真是。嗯，
3: 那尖尖，都这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哎，甭等他了，我打电话说本来能回来，啊，工作室呢有接个急单，哎，就回不来了。哦，
2: 哎，二哥，尖尖这工作室得让他带你去的，我去了。
3: 哎呀，不止可艺术，啊，哎呀。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现在就差子秋喽。放心
3: 吧，李爸，说不定他哪天突然回来给你个惊喜。哎呦，
2: 你就别忽悠我了！哎，吃虾，哎，这虾好，
0: 鱼丸，吃鱼丸，鱼丸，鱼丸。
3: 爸，李爸，嗯，我们喝一个呗。
2: 哎，咱这喝，喝一个，
3: 儿子敬咱们，
2: 必须喝，
0: 干了。

0: 这位客人，我们已经打烊了，吃面明天再来吧。
1: 哦，那我就看一眼，
2: 没事。
0: 前前后后都来了好几回了。

0: 哎，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合同已经签好了。吃火锅，行啊。哎，这回该你请我了吧？
1: 得嘞，一会儿见。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也是。
0: 别看。不好意思。

0: 我给你打电话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日用品，反正一会儿我也去超市嘛，我给你带回来。哎，你不要对我这么客气的，毕竟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哦，好啊好啊，那你先忙，嗯，拜拜。
1: 上帝呀、啊！我刚刚在电梯口遇见一个男人，
0: 我今天也遇见了一个，
1: 不一样。上帝作证，我的那个 moment 发生了。
0: 你能好好说话吗？
1: 就是偶像剧里边男女一号偶遇发生的那种碰撞，我捡到他的钢笔，按照剧情的发展，这肯定是重要道具。没准还能是我们两个以后的定情之物。
0: 那奶奶叫什么呀？
1: 不知道，我跑了。
0: 那你有没有留什么电话呀？
1: 没有。
0: 那你怎么在约啊？托梦啊？
1: 我都观察好了，咱们这层一共就四户，两户业主，我们跟对面那户是租户。上个月那个旧租户刚刚搬走，房子刚空出来，他肯定就住对面。
0: 哦，你跟李尖尖囤了一周的衣服洗好了，晾一下。
1: 你就这反应？
0: 快去。
1: 哦，上帝啊，我的小可怜，对你来说真是糟糕的一天。那肮脏的土拨鼠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2: 戏精！你们都知道了。
0: 你那学姐杜鹃都发朋友圈了，最后怎么样了？把她拘留了。
2: 拘留什么呀？
1: 性骚扰还不拘留啊？
2: 不是，我误会。
1: 都摸胸了还误会？
2: 他以为那是肚子，
1: 他说什么你就信呐？
0: 哎，你牙不疼了还吃糖？
2: 这是火山姐给我买的无糖棒棒糖，
0: 拿过来。李尖尖，
1: 是小孩吃的防蛀牙
0: 汤子。你还惯着他，他牙都黑成什么样了？明天我就带你去看牙医，全给拔了。
1: 哎，不拔，
0: 拔。
2: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我一点都不疼，我要是疼了我就吃。

0: 什么片就好了。
1: 哎，李仙剑，你都多大了，还怕看牙医啊？哎，再说吧，再说吧。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刚刚在小区门口碰见谁啊？
0: 谁呀？
1: 就是我们高中时候的那个学长，篮球社的，就那只大猩猩。啊，
0: 大猩猩，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1: 你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别人吗？
2: 妈妈，我饿了，我们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
3: 土。
1: 衣服凉。
0: 衣服凉。
2: 啊！上帝呀！
4: 难做一道事。哎呀，真棒！今天咱们大丰收，老爸奖励你们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哎，我给你们讲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好吧？啊，是，这是什么？
5: 豆角。
4: 对，这个呢？
6: 咪咪。
4: 嘿，这个呢？对，南瓜。他们仨为什么是好朋友啊？这个豆角的根呐、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作用，能让地里的蛋老老实实的待着。这个蛋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蛋呐，能够让玉米长得高高的。哎，这玉米长得高高的呢，豆角就能顺着它盘上去了。嘿嘿，那这个南瓜为什么跟他们俩是好朋友啊？你看，这南瓜的叶子是不是特别大？能够给他们俩遮风挡雨。所以他们仨是特别好的朋友，你们说，他们仨像谁呀、啊？
6: 我们三个。
4: 对，就像你们仨。
6: 爸，狐狸为什么会有蛋？笨蛋，这都不知道，肯定是接生的。
3: 俩笨蛋，你爸说的是一种营养素。
4: 对，不是那个鸡蛋，咯咯咯咯哒，咯咯哒哒，不是那个蛋。

哈哈哈，今天真的好乌龙，吓到了吧？今天见到你和凌霄，真的好开心啊！你现在

0: 你爸呀，还是老样子，一个电话就给招回所里了，真没把自己当五十的人。你今儿晚上先在子兄这屋凑合一晚上啊，他那屋我经常收拾，挺干净的。明儿有空我再帮你收拾你那屋。
1: 哎，李大啊，你不是肩不好吗？我自己来。
0: 没事儿，
1: 哎，我自己来吧。李爸，我那个房间你不用收拾了，我让我朋友帮我做好房子了。
0: 啊？你也要出去住啊？
1: 啊，住在金金家对门。
0: 哦，啊，那行，那我放心了。哎呀，那，哎，那你今天见面跟他说了？
1: 啊，没来得及说呢，他问了一下家里的事情就跑了。
0: 啊，
1: 可能跟我有点生疏吧。
0: 哎，也是，那么多年不见了，能不生疏？你想想啊，你走那会儿她还是小女孩呢，现在就是个大姑娘了。
1: 我发现了，她的确变化很大，长大了。
0: 对呀，你们都长大了，我们也老喽。哎呀，这一转眼这功夫，这你们都到了能结婚的年龄了哈。
1: 你跟我爸还年轻着呢。
0: 是年轻着呢，将来还能帮你们带孩子。
1: 李爸，您跟我爸再找一个吧。
0: 你爸我不知道，我嘛，算了，一个人挺好。哎呀，别老说我了。哎，这几年你在那边，这没交女朋友？
1: 我没有，我都没时间读书。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0: 啊，也是，你还得不说了。哎，回来找挺好，回来找本地姑娘多好啊，又漂亮又懂事儿，是吧？
1: 我也觉得，
0: 真是。行了，你收拾收拾，早点睡吧啊。
1: 李爸，
0: 嗯，
1: 我能去金金房间看一下吗？
0: 啊，看，随便看。那我就先睡了。

0: 回来了。
1: 啊，
2: 回来了。哎，儿子，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0: 挺好的。你昨天晚上忙得很晚吗？
2: 哎呦，可不是啊。解决完纠纷啊，都11点多了。我一想回来啊，嫌麻烦，就在所里睡。哎，我刚才一进门啊，直晃神儿，就想起他们小时候了。哎呦，那时候吃早饭热闹呢，跟打仗似的。
3: 对，是啊，小仙最爱懒床，嘿，但呢，一要迟到了呢，又着急忙慌的。
2: 哎，子秋好，子秋起得早，还就帮我打下手。哎，你还记得吗？
0: 就这，经常放个棍子，当当当当当当，子秋的主意。
4: 我现在一听到有人敲天花板，我就觉得是叫我吃饭。
2: 哎，儿子，你啊，还得在你李爸这儿多住几天。你那房间我没给你收拾，这壁纸啊得重新贴，这床垫子呀、啊，还有那空调啊，得换了啊。
4: 不用了，爸，我准备搬出去住了。
2: 搬哪儿去啊？
3: 你跟我说的，搬到小间对门。
2: 哦，这孩子回来扎堆儿，你这凑热闹，那搬吧。
3: 行，你们吃啊，我那个去店里了。
2: 哎，你不吃啊？
3: 我刚出锅，我就吃过了。
2: 哦，这是你李爸疼你，大早上起来给你上床去。
3: 走了。

0: 什么时候搬啊？
1: 过两天，那边房子还需要收拾一下。
0: 哎，我给你收拾去。
1: 没事，不用，我自己来。
0: 啊。
1: 啊。没事，自己吃。
0: 去医院报道啊！
1: 哦，今天报道就开始上班了。
0: 今天就去啊？嗯，你打牌几天呗？
1: 人家通知13号上班，是我时间一直不固定，拖了一周了。啊，没事，反正回来了，以后有的是时间。
0: 哎呀，对，吃糖去啊！
1: 没事，
0: 我不喜欢吃，你李爸特意给你准备的。

你好，女士，你刚拔完牙，牙齿敏感。建议您刷牙的时候把 U Smile 的力度调到清冷模式。如果您觉得牙龈酸痛，可以用我们的 massage 模式按摩一下你的牙龈，可以缓解敏感不适。

0: 我想上厕所，走啊！
1: 我自己去就好了。没事，我可以陪你。
0: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宁静，你不是还有事吗？
2: 我没事，李晶晶，来五号室。
3: 走。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4: 要的生态资源，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
5: 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想上厕所。走啊，
1: 我自己去就好了。
0: 没事，我可以陪你。
2: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0: 啊，我没事，我没事。
3: 李尖尖，来五号室。
0: 走。
4: 来了。
5: 吓跑！给我回来！你气死我！

我也想去。

0: 转过来张嘴。
1: 我其实不太疼。
0: 张嘴。有两个龋齿，其中一颗牙洞比较大，牙神经暴露。现在因为食物欠塞导致发炎，先清理消炎，等炎症消了再做根管治疗。放心吧，我会轻一点。别紧张，你看头顶的灯，像不像那个兔子洞？爱丽丝透过那个有光的洞，到了另一个世界。

0: 飞了，回去以后不要吃太烫太辣的食物。
1: 对了，少吃甜食，回去好好刷牙。
0: 我给你开了漱口水，等炎症消了以后来复诊。
2: 谢谢医生。
0: 易尖尖。
2: 啊。

0: 都变成大姑娘了，还不看一眼姨啊？哥不会走的，哥一直陪着你。这个月亮真是的，早跟我说是你不就好了吗？
1: 我让他瞒着你的，我没想到你没认出我，我编了很多吗？没有，是我太紧张了，我就没想过那是你。
0: 哥，你穿白大褂真好看，替你夸奖。嗯，你也越来越漂亮了。嗨，我漂亮什么呀？我出去人家都说我是小孩，我去酒吧人家都要插我身份证的。哼，
1: 在我眼里，你最漂亮。
0: 哎，谢谢谢谢谢谢捧场。
1: 你回来，你爸应该很高兴吧？嗯，高兴。
0: 小哥的事你没跟我爸说吧？没有，他不是要搞什么惊喜吗？啊，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1: 他还不就是想太多。
0: 哥，你去忙吧。 别耽误你了，没
1: 事，我刚来，还没正式排预约，不耽误。哎呀，
0: 时间不早，我要去工作室了。
1: 都快中午了，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0: 不了，我也不太舒服，也吃不了。有事微信联系啊，哥，微信联系。

0: 是。
1: 哥亲自来看你，感动吗？
2: 你可以不亲自来。
1: 哎，来这儿干嘛？
2: 这不是来视察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吗？怎么样
0: ？You smile，
2: 环境不错，不愧是一个高端的私立口腔医院，还出了自己品牌的电动牙刷。在这上班收入不少吧？
1: 还可以。在国外收入不算隐私吗？
2: 算，可是咱不是兄弟吗？对了，你今天昨天回去之后，又给你发微信了吗？

0: 我说你一点也不着急啊，李尖尖发现咱们回来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有什么反应？缠着你带他去网吧。
0: 他也不高兴啊，关键是。哎，啊，你到底在准备什么惊喜？为什么不跟回家？
1: 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你就知道。
0: 你是不敢回去吧？
1: 开什么玩笑，我有什么不敢回去的？我在搞事业，好吗？你爸给你钱了？
0: 赵国光不是我爸。
1: 李海朝才是。你还真是吃着别人的，用着别人的，阴谋嘴不认账了。反正现在赵华光管不着我了，我爱干嘛干嘛。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要好好的孝敬我爸，还要照顾李尖尖。
0: 怎么照顾？
1: 就跟以前一样呗。
0: 都快9年了，李尖尖不是小孩了，怎么能一样？
1: 那我也是他哥。
0: 咱们俩算哪门子哥？一个是邻居，一个是继。刚走那2年还好。

0: 后来，话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节日祝福。打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翻来覆去，就是注意身体，好好吃饭。人也见不到，你帮不上家里什么。
1: 咱们结盟吧，结什么盟？你装什么蒜啊？从小李建建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你心里肯定有计策，想好了怎么把李建建重新收复回来？
0: 我没什么计策，我劝你也承受点，
1: 调整好你的心态，感情是要用时间去经营的。你都已经说经营了，你怎么能没计策呢？
0: 好了，我上班了。
1: 不结盟是吧？结盟拉倒。
2: 不过告诉你啊，我现在心里已经有非常好的计划了，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早点回去吧，你爸也想你。
1: 走了，注意安全。
2: 喂，这么快啊？那好，马上过来啊。

0: 你房子租金本来一月3000块钱，别人早都订好了，你非让我去帮你结个户，哎，一个两居，你花了4000块钱，你都能搬到市中心去了。
1: 跟李尖尖住对门多值啊！
0: 你是不是钱多了烧的慌？
1: 哦，对了，
0: 那个房东江太郎，要是原来那租客找上门来，你就说是他亲戚，刚好回来工作，所以这房子就不往外租了，听见没？
1: 哎，知道了，算了，烦死了。
0: 啊，对，我是这房东的亲戚，我因为回来工作，所以这房子租给我了。
2: 亲戚，
3: 我是房东外甥，他们跟你说吗？要不打电话问一下。
2: 哎，房东你好，我是。
3: 喂，齐小姐是吧？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呢，那房子我没办法租给你了，我有一个亲戚突然从外地过来工作，只要有房子肯定不能让他到外面去住，你呢？把账户给我，我马上把定金给你拿回去。
2: 您怎么这样？我们之前明明说好的。
3: 哎，实在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在开会哈，先这样吧。
2: 哎，我。

0: 这是走了？
1: 没走。
2: 不是，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那个，我们打个商量呗。这房子我盯很久了，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能不能搬出去？这附近我熟，我可以帮你租房子。
2: 你干嘛非得住这儿啊？这房子对我来说才重要呢，离地铁口多近啊！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房子是我暗恋的男神租的，我就是帮忙联系的。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他今天晚上就搬过来了。我要是把这事都搞砸了，我怎么有脸见他呀？这爱情。

0: 开始就结束了，您说是吧？
1: 你结束了关我什么事儿？
0: 大哥，我今年都25了，我还没谈过恋爱了，我妈都跟我相亲了，我都想好了，她只要来了，我就天天给她做饭。您出来，我给你讲讲。
1: 冷静！我告诉你，我一大老爷们没穿衣服啊！我先出去了，我出去了，你再不走，我出去了啊！
2: 来来来，

0: 师姐，我找到那个咖啡厅了，它好像是个新开的咖啡厅，就在我们以前高中的附近。
1: 老板在展厅看过你的作品，你们好好谈吧。
0: 好，哎，就这样啊，拜拜。

0: 小哥，你有什么你不能好好说？你还吓我？
1: 我没吓你啊，我这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当当当当，
0: 当什么当啊？刚刚外边电闪雷鸣。
1: 哎，我也没想到会下雨嘛。我想的是，你一进来，你看到这些，啊，这些，啊，这些，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0: 你不觉得现在这样特别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吗？
1: 没有啊，我觉得很罗曼蒂克啊。哼，
0: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你还把人家店都给包下来了。
1: 我没骗你，我是要你的木雕放来店里镇店的。这个店是我开的，我是店长。我这回国三个月没联系是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筹备这开业吗？我心里想的是，等开业之前给你还有爸打电话，告诉你们有免费的咖啡券和蛋糕券，让你们过来之后呢，哎，发现这个店是我开的，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0: 想法不错，
1: 是吧？
0: 但是我爸很忙，他肯定不会来的。
1: 但是你肯定会来啊，免费的蛋糕券。
0: 我只要听到"免费送券"四个字，我就会把电话挂了。
1: 这样啊？
0: 对啊，现在那种推销电话多得很，骗子才会这样，谁傻谁来。
1: 哎，可是李尖尖，你看，你小时候不是最想当的就是甜品店的店长吗？蛋糕随便吃，奶茶随便喝。来来来，尝一尝，这是小哥做的。来，
0: 我今天看牙了，我不能吃这个。
1: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你尝尝嘛。
0: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1: 一口一口，就一口，尝一口嘛。好吃吗？来，好吃，再吃一个。来，来来来。

0: 真的不舒服，不能吃。
1: 你就再吃一口。
0: 我不能再吃，不舒服。
1: 对不起啊。
0: 不，我对不起。你做了这么多，但是我的确不太舒服。雕你想放哪里
1: 啊？啊，我放前台，最显眼的地方。
0: 要不这样吧，你不要那个木雕了，我重新给你挑块好料，给你雕一个三足金蝉送给你。做生意嘛，图个吉利。
1: 你送我呀？
0: 你不也请我吃蛋糕了吗？
1: 啊。
0: 雨婷喂，我回工作室了。
1: 啊，你要不再坐会儿吧？
0: 我不坐了，还有事儿呢。
1: 哎，不，那我送你。
0: 不用不用，你坐你坐，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1: 那路上小心啊。
0: 好，再见再见。

0: 什么情况？连电话都不接了，太无耻了吧！谁无耻了？
1: 房东。咱们房东还行吧？
0: 不是我们房东。
1: 那是谁房东啊？
0: 你今天就趁着这样去见到方家长啊？
1: 对方要求的，怎么样？好看吧？
0: 韩灿，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今天我带李芊芊去看牙医了，那个牙医就是凌霄。
1: 凌霄？就是那个新加坡的学霸凌霄。你跟他一直有联系啊？
0: 他今天回来了，入职了口腔医院。
1: 干嘛李尖尖自己不去，让你带着去啊？
0: 李尖尖要知道是他哥，他能去吗？
1: 人家自己不去，你操你们的闲心啊！白眼狼，都是白眼狼，还有去英国的那个，完完全全的白眼狼，认贼作父。
0: 你知道情况吗？你就这么义愤填膺的？他们家不一样，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1: 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好吗？这种人就应该见一次打一次。
0: 我就稍微冷漠一些嘛，又没接触过。
1: 你跟我说，那个凌霄在哪上班？我到网上雇十个群众演员去他医院门口堵他，轮番跟他表白。
0: 表白？
1: 我要气死他。
0: 你别气他了，你不是要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吗？凌霄马上就来了，你要不要把你这身职业装赶紧换下？要不打人都不方便。
1: 他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
0: 要不要换？
1: 当然不换，我在我家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不裸奔都算对他客气的，来了我也当他是空气不存在。
0: 行，真厉害。凌霄，
2: 哎，
0: 进来。芊芊还没回来，让唐灿在家。不行。
2: 好。谢谢。
0: 帮我把门带上哦。对不起，我介绍一下。这是唐灿，在你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关系还不好，所以你不认识。这是凌霄。
2: 你好，唐灿。
1: 你好，久仰大名。
0: 泡茶去，最好的红茶。
2: 那我也去收拾一下。
0: 我帮你。
2: 对了，你说对面房子不租了是怎么回事？
0: 对面房东家来了一位亲戚，说要把房子租给他，就不愿意租给我们了。
1: 对面那个房子，那不是我男主角租的吗？

0: 是不是说好了，昨晚上你请我吃火锅，怎么买单的时候你又跑厕所了？
1: 谁跑了？不是，你不知道我胃肠功能紊乱，对吧？啊，行了，今天这顿我请了啊，别跟我抢单啊，随便吃。
0: 我终于知道你们有钱人为什么有钱，是真抠啊。这就是你说的庆功宴。
1: 庆什么功啊，我给李尖尖啊做了一大桌的甜品，
0: 他就吃了一口。
1: 哎，行了，不说那些别的，来先吃两串海鲜垫垫肚子。
0: 海鲜？
1: 这不是海鲜吗？海里的挺新鲜的呀。
0: 怎么着，你妹现在五行不缺钱了？
1: 你说如果她真不缺钱那怎么办呀？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0: 你不说凌霄回来了吗？他那边什么情况？
1: 哼，凌霄回来有什么用？从小啊，李先生就和我最亲，跟我都没话说，跟一邻居家的哥哥更没戏。
0: 你告诉李先生你住他对面了？
1: 还没来得及呢。
0: 你说你早点回家多好，非要搞什么惊喜？你爸有经验还能帮帮你。你看你现在踩了多少坑？
1: 你懂什么呀？弄一个店多累啊！我要是告诉我爸。他肯定不能让我一个人盯装修、跑手续什么的，我不想让他太累了。而且啊，我这么多年一事无成的，我没脸回去。
2: 好香啊！嗯，回来了，
3: 回来啦！
2: 我今天碰见我哥了，迟到啊！
3: 你知道什么呀？
2: 我还看见我小哥了。
3: 啊？
2: 应该说昨天我就看见我哥和小哥了。
3: 昨天？
2: 那个抓我胸的变态，就是我小哥。
3: 变态！
4: 这太精彩了！去国外几年回来，突然变态啦！
2: 哎呀，误会！哎，我哥昨天知道了这个事儿，就赶去了派出所，所以我们仨就这样碰面了。我想着说偶尔见一下也没有关系的呀，但是我今天我又见到了，而且他还说他要搬到我们对面。
3: 啊，多好的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2: 好什么好呀？好尴尬呀，头皮发麻的那种尴尬。我们现在坐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聊什么。
4: 是啊，谁说不是呢？
3: 别胡说八道的，有什么不熟啊？不是经常通话吗？
2: 也没有经常，就是偶尔发发微信。都说的是你吃了吗？吃什么呀？注意身体，别太累，全是这种车轱辘话，就特别模式化。那你要是坐在一起，这些话都不够说的呀。
4: 我现在跟我那些初中同学见了面，就听他们聊孩子。也没话说，
3: 那是你们没有生活在一起。
5: 哎呀，人回来了总比没回来的强，对吧？
2: 可是，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两罐黄桃罐头，你一看日期吧，过期了，但是你要尝一尝，也还能吃。但是这不是边吃边别扭吗？
4: 这过期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吃。
2: 哎呀，头疼！你别踹我，我牙疼。
6: 肝炎发炎有一个周期，这两天吃饭记得漱口吃消炎药。

0: 哥，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
1: 我订的房子被房东租给他亲戚了。
2: 对面搬来一帅哥。
1: 你认识吗？
2: 不认识。咋比得上月亮的进度条啊？都直接看见人家的裸体了。
3: 我不是，我没有。
4: 你别瞎说。
2: 是你自己说。

0: 的呀？看见男主洗澡的经典桥段，在偶像剧中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我连电梯门口的相遇根本没法。
1: 啊，不不，其实我是想要把他赶走的。
2: 赶什么走啊？人家亲戚租的房子，
0: 这小区应该还有别的房子出租吧？
1: 那不是没有合适的吗？再说哪有咱们对面方便？
3: 按秦明月的说法，那个外甥应该是一个人住，但那是两室的房子。刚工作的人一个人负担房租应该也不容易吧？
1: 你是想要合租？
3: 对。
1: 好，那我去帮你说。
0: 我去，不能再给你们制造见面的机会。我去化妆。
4: 大晚上你化什么妆啊？
0: 我没

0: 这位邻居，
1: 你好，
2: 唐灿，
1: 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我的邻居。
2: 我去，他怎么知道的？
1: 上次在电梯口遇见，我就觉得你特别眼熟。
2: 大意了。
1: 很像我下一个男朋友。
3: 对不起，救我。

0: 那房子本来被租出去了，
1: 我就找朋友跟房东问，给他加钱，必须加钱。别人租3000，我给他4000。要是有人来呢，我就说我是房东的亲戚，回来工作的。结果还没骗过。
2: 李尖尖了不起啊！
1: 嗨，我这不就是为了离李尖尖家近点，方便照顾他。
2: 之前那个房子是我租的。
1: 你租的？那上午那女孩。
3: 老天保佑，还好不是我。
1: 哦，原来你说那个。
4: 你居然冒充房东亲戚，心直恶劣，闻所未闻，简直令人发指。
1: 大哥，

0: 你怎么老子里进来啊？我又没哪呀，就是我刚刚泼你水，我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但是我就是想来跟你声明一下，今天我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许告诉凌霄。为什么呀？你喜欢他就应该跟他说清楚啊。
1: 现在。
0: 现在还不是时候，反正你不许跟他说啊。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我就说你生理有缺陷。
1: 你这不是造谣呢吗？
0: 那这屋就我们两个人，我说什么都行啊。
1: 我记得你高中不是这样的人啊。

0: 明香，
1: 可以进来吗？
0: 当然可以啊。明香来了，好朋友。
1: 好啊。
0: 去吧。
1: 还不错。
2: 现在是我家了。
1: 我们合租吧。
2: 你要是求我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1: 求你。
2: 同意。
1: 过两天我搬过来。
2: 帮你搬行李啊。
1: 不用了，行李不多。
2: 哎，等会儿，
3: 这房租咱们得要回来吧？
1: 当然，哥不能让你白白给别人当外甥啊。他多出的房租，咱们一分不少的要回来。

0: 不是，谁说扔？
1: 都几点了，还回家了？
2: 不困，陪你待会儿。
1: 等儿子就说等儿子，少拿我说事儿。
2: 等他干什么呀？这回都回来了，不是什么时候想见什么时候见。
1: 真想见呢，甭让孩子住外面了啊！搬回来挺好啊，天天见。
2: 哎呀，还是住出去吧。我这些年啊是住毒了。哎呦，这猛丁的回来这么大一小子，成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连看着你都心烦。
1: 烦烦，我这光看你这嘴角这里后耳根子哪儿去了？
2: 哎，这个我倒觉得凌霄啊，跟那个尖尖结婚，哎，挺好的事儿，般配。
1: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还包办婚姻呢？
2: 什么叫包办婚姻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哎，我看那小子对尖尖有意思。
0: 哎呀，我说你是不是被前妻传染了？别想当媒婆啊，我给你摘一痦子得了。
3: 李爸，
2: 哎，回来了。
3: 爸，你怎么在这儿？明天一早不是还得上班吗？
2: 啊，啊，我早就想上去了。你爸非拉我在这陪他聊天。
1: 对，我空虚寂寞冷，非得让你陪。
2: 哎，你站着干嘛？赶紧回去吧，早点睡觉。回去吧。
3: 啊，还有你没打扫过来。
1: 别，刚擦完，别踩脏了，你赶紧回家吧。
2: 就是你说说，你站着也碍事儿，那赶紧回去洗澡去。啊，我一会儿就回去。
3: 好，先回去了。
2: 哎，
0: 怎么还说孩子碍事儿？
2: 嗨，我这顺口一说，
1: 情商太低。
2: 说谁情商低呢？你情商才低呢！
0: 你倒自己蹦出去啊！别给我踩脏了。
2: 你就这点小技巧治我？
3: Morning， 李尖尖。早上想吃点什么？小哥去给你买。我现在太亢奋了。早啊，李尖尖，想吃点什么？我这什么也没有。你那边想吃点什么？你这边想吃的？你这里想吃点什么？你想吃点什么？你想吃点什么？

0: 道吗？像李尖尖他们家这种情况确实少，但是有啊，你不能太武断了。
1: 我武不武断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事人怎么想的，人家还没说话。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度全市防汛工作；
0: 我市多部门闻汛而动，快速响应，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调度防汛情况，研判汛情形势，对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刘克武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工作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见底，精准管控中小水库、山洪沟、地下空间、危房、景区、工地等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城市一涝点位巡查排涝，对漫水桥、低洼桥涵等提前设置警示，专人值守，要加密监测预报，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见期，加强短林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保障农村大喇叭等基层预警渠道畅通，推动预警直达基层末梢，要坚决应转尽转，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要求，构建完整转移工作闭环，严格落实转移群众安全管理和生活保障措施，超前做好业余人员转移，要加强河库工程防御，加密巡查频次，科学开展河库联调，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和调度指令，严控汛限水位，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处置，要备足抢险物资队伍，确保物资调运高效有序，统筹各类救援力量，提前在重点风险点位前置抢险队伍驻点备勤，及时有力应对突发险情。刘克武要求要层层压实责任，市级领导要扛牢分管责任、包保责任，吩咐指挥部和各地区靠前值守，把力量和物资压到防汛救灾的第一线。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细化防汛举措，强化信息共享、联动处置，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以扎实防御举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全力实现不溃堤、不垮坝、人员零伤亡的防汛目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刘新明、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0: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我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靠前值守，科学安排，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2: 现在呢，我就在市营街桥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依然畅通无阻，路面上并没有积水，而在路面没有积水的背后，是防汛工作人员默默的

0: 坚守。
1: 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每逢强降雨易出现积水淤泥情况。
2: 早上7:30，我们接到上级领导通知进行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西营桥洞，主要对西营桥洞进行监测，看它的水位上涨情况，还有这个排水口的拥堵情况。如果发生的阻塞，我们进行及时清理，及时排水。
1: 作为区域排水核心设施，市营接泵站承担着周边路段主要排涝任务。雨情来临后，泵站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在泵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细致巡检，实时监测水情动态，确保各类设备运转正常，性能稳定，为周边路段快速排涝提供坚实设备保障。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门前路段，记者看到防汛保障工作细致到位，现场工作人员站在雨天警示标牌旁，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关注雨水井盖周边是否有污垢杂物，并及时清理，保障雨水快速排出。
3: 今天上午8时，接到上级指示，我部门出动铲车一辆，农柴车一辆，人员5人，到达968医院涝洼点值守。到达现场后，我们及时设立雨水警示塔、大井警示塔，夜间还有警示灯提示，保障雨水畅通。同时，每年我们在雨水来临之际，我们都进行培训，做好防水预案。最后，我们根据雨情和上级指示，随时值守和保障道路畅通。
1: 此前，我市已开展雨水井、下水井等清淘养护工作，从源头提升城市排水防汛能力。此次降雨应对过程充分展现了我市成熟高效的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防汛天气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4: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我市交警部门迅速启动雨天勤务，全员在岗值守，全力筑牢雨天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5: 记者先后来到解放路与云飞街交叉口、解放路与市英街交叉口等重点路段，看到降雨过后路面出现少量积水，整体路况良好，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执勤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重点管控路口车流，及时引导通行秩序，辖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6: 雨情就是警情，我们交警全员在岗在位，全警上路，通过加强路面巡控、视频巡查和重点路段定点疏导，及时发现并处置积水、事故等突发情况，确保车辆通行不断、秩序不乱，同时设置警示引导，提醒驾驶员减速控距，不随意变道，共同保障雨天道路安全顺畅。
5: 为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积极压实责任，制定防汛应急预案，组建专班，支队200名民辅警全天候备勤，组织排查全市54处险情路段，逐级包保，强化巡逻管控，联合气象、市政等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开展实战演练，备齐救生衣、照明等物资，保障应急调用，同步通过公众号、路口 LED 诱导屏发布安全提示，引导群众避险。
1: 6月27号，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幕。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7: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

0: 和科创能力，对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1: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在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双眼始终紧盯自己的作品，沉浸在机械搭建与编程逻辑之中，认真钻研的模样尽显少年科创风采。
2: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3: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4: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5: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1: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
3: 为补齐辖区公共阅读资源短板，丰富居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东胜社区谋划打造便民共享爱心书屋。此前在网络平台发布捐书征集启事，原本计划仅面向辖区居民募集图书，没想到信息经网络传播后，引来全国各地爱心企业、热心市民积极响应，
6: 一下子收到了12箱爱心图书，同时还有党员呢、居民呢，陆续的将100余册书籍送到了我们社区，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心里十分的暖心。
3: 收到爱心书籍后，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逐一完成拆箱、登记、分拣、归类等工作。目前捐赠图书以少儿读物为主，品类丰富，数量充足，为爱心书落地筑牢物资基础。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捐书渠道，丰富图书的品类，补齐科普啊、文学呀、中老年读物等各类书籍，同时呢，号召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够捐献家中闲置的藏书，齐心协力地完善我们的书屋建设，把社区爱心书屋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便民阅读驿站。
3: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党员群众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参观学习活动，重温革命岁月，汲取红色力量。活动中，参与者跟随讲解员参观红色史料展区、革命实物陈列区，认真聆听当年革命斗争历史及先辈感人故事。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

0: 出新感悟。老党员化身身边党史宣讲员，让红色故事更接地气。
1: 会牢记初心使命，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挥自身余热，力所能及地为社区建设多出一份力量。
0: 参观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通过此次沉浸式学习，大家深切感悟本土红色文化，既重温了党史记忆，也凝聚了奋进力量。
1: 咱们服务队一直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一代代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东北超好看，一路向朝阳。为深度参与东北超、辽超赛事，擦亮朝阳体育城市名片，展现龙城城市活力。近期，朝阳市球迷协会正式启动2000名球迷招募工作，组建官方专业球迷助威队伍，以足球为纽带，凝聚全城奋进力量。
1: 据介绍，本次招募活动开展一周以来，朝阳市民报名热情高涨，已有300余名市民完成报名。报名群众覆盖全年龄段、多行业，年龄跨度从小学六年级学生至70岁老年的众多足球爱好者积极响应，希望亲临赛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2: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招募信息以后，我就第一时间来到咱们现场，然后去刚刚填好这个报名表，然后领取了球衣，也非常期待能够到现场和我们的广大球迷朋友一起的为咱们东北超去加油。那么本次东北超虽然我们朝阳没有参赛，但是情怀依旧还在，加油！
3: 作为球迷，这次能够加入球迷协会，感觉非常荣幸，十分期待和众多志同道合的球友一同为家乡球队呐喊，用整齐文明的加油声展现咱们朝阳人的精气神。
1: 目前球迷报名通道持续开放，朝阳市文明爱球市民均可参与报名。球迷协会后续还将对入选球迷开展文明观赛、安全须知、助威规范专项培训，统一助威古典、旗帜标语，融入朝阳本土元素与城市精神。
4: 我们朝阳市球迷协会啊，此次招募2000名球迷为东北超加油，为辽超喝彩，是朝阳市深度参与东北超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以足球为纽带，凝聚全城力量，让热烈有序的助威声成为展示龙城活力的新名片。后续啊，我们还将依托2000人的球迷群体，组建锣鼓助威团，持续推进亲子足球体验、跨城球迷远征观赛、短视频打卡等系列活动，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在朝阳的传播影响力，打造长效城市足球文化 IP。
5: 助威东北超，喝彩辽超行，加油加油。
0: 近日，乐享四季东北超级酷2026阜新市萧夏文化广场开幕式在玉龙湖畔温情上演。活动由阜新市委宣传部、阜新市文旅广电局主办，阜新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群众艺术馆承办，阜新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协办。
6: 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与155开局之年，整场演出紧扣礼赞祖国、讴歌家乡振兴主线，晚会汇集舞蹈、歌曲、诗朗诵、器乐、模特、民族节目串烧等12个精品节目，猛乡欢歌、东北雄风尽显东北豪情，配乐诗朗诵阜新最美的画廊诉说8000年玉龙文明与城市转型蝶变，民族歌舞、少儿节目、国风模特轮番登场，各民族文艺节目同台绽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场星光晚风相伴，台下掌声不断。据介绍，本届萧夏文化广场将在整个夏季周末持续惠民演出，打造百姓露天文化乐园。活动以群众文化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深耕本土文旅，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激励全市群众紧跟党的步伐，聚力阜新转型振兴，绘就物阜民丰的城市新画卷。
0: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7: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8: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9: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7: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0: 福记修渔，修的是鱼，养的是海。海上渔船归港，岸上监管不能松。葫芦岛市统筹多部门力量，紧盯海鲜销售终端，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靠前普法强化震慑，守好水产品销售关口。
10: 日前，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海产品销售门店开展随机突击检查，从销售端堵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流通渠道，执法人员逐户核查进货凭证、购销台账，仔细核对海产品货源渠道，排查非法渔获销售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福记休渔管理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
11: 现在在休渔区，咱本地进不着任何货物，比如说螃蟹呀、虾爬子这些东西都进不着的。咱都有证明台账，咱还有就是他们的养殖手续都齐全的，都是合法合规的。都是
10: 即日起，葫芦岛市还将持续联动渔业执法、海警、海事、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凝聚执法合力，持续加大非法捕捞、非法售卖联合打击力度，筑牢福记休渔流通环节监管防线。
12: 我区将保持

0: 巡查监管常态化、长效化，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欢迎市民积极监管反馈，各方面协同发力，从源头阻断偷捕私卖链条，全力守护辖区渔业生态资源。
1: 从融合文艺展演与文创市集的特色街区，到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点燃消费热情的城乡夜市，再到日益规范便利的马路市场，盘锦正通过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场景的深度探索，点亮城市夜生活，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
2: 夜幕下的盘锦夜间消费正逐步突破传统餐饮的单一模式，向融合文化体验、艺术欣赏、休闲娱乐等元素的复合场景拓展，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各类新空间、新载体不断涌现，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夜间休闲选择，有效拉动了内需增长，成为城市商业活力提升的重要标志。近期，东北超赛事的举办为盘锦市夜间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体育活力。盘锦市深耕体育加文旅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将顶级赛事 IP 与城乡消费场景深度绑定。从城区商圈、特色街区到乡村稻田露营地，盘锦市多点开设赛事第二现场，球迷们不仅能在市井烟火中为球队呐喊助威，还能凭球票加文旅惠民礼包享受餐饮、住宿、购物等多重优惠，成功将赛事的瞬时流量转化为持续的消费增量，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盘锦夏日消费的新风尚。夜间经济的繁荣离不开政策保驾护航，盘锦市持续优化服务政策，推行市场弹性营业时间，目前已有多个市场落实延时政策，满足群众错峰消费需求，同时通过摊位租金减免等举措为小微商户纾困减负，拓宽灵活就业渠道。此外，建立精细化的一市场一模式管理机制，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联动，强化监管与服务，维护夜经济的繁荣有序，保障市民与游客的舒适体验。从点亮一条街到激活一座城，盘锦市正立足自身特色，持续完善夜间经济布局，通过供给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让城市的烟火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3: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2: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4: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十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5: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2: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

0: 从十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
1: 锦州市
0: 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迷。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2: 西太平洋斑海豹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辽河入海口是该物种在我国唯一繁殖地。今年斑海豹日上岸最高达451只，数量连续3年刷新纪录。
3: 十余年前，辽河口受围海养殖、污水排放影响，湿地生态遭到破坏，斑海豹仅有几十只。2015年起，盘锦市启动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推进退养还湿，累计恢复湿地8.59万亩，修复自然岸线17.6公里。同时，采用人工与无人机结合的方式播种碱蓬草，依托科学勘测优化植被生长环境，湿地生态逐步复苏。如今，越来越多的斑海豹不再迁徙，选择在此长久栖息。当地渔民化身巡护员、信息员，十年间成功救助犯规斑海豹超20只。依托良好生态，海洋牧场、芦苇产业稳步发展，渔业产量逐年提升，芦苇湿地催生多元富民产业。生物多样性同步丰富，辽河口现已记录鸟类336种，成为黑嘴鸥全球最大繁殖地。生态旅游热度高涨，去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5000万元。如今的辽河口红滩映碧水，伟荡伴鸟鸣，盘锦坚持保护与利用并举，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产业、民生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2: 好的。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

0: 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去往神秘的马达加斯加，攀岩高手狐猴闪亮登场。在这个远离非洲大陆的岛屿上，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自成体系，别有方圆。自然界到处都是酿造美酒的容器，而醉酒后的动物是会蒙头大睡，还是会醉态百出？动物界的说唱歌手演出别具一格，会有人欣赏他的

饱食了一顿鲜果之后，狐猴家族来到水边解渴。保护区才养得起这些环尾狐猴，种群密度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水并不是他们到来的唯一原因。岩石和土壤中的矿物质为整个家族提供了对抗高酸性饮食的解毒剂。舔舐岩石和咀嚼土壤都有助于消化。

喝饱了水，安抚了胃之后，家族回到森林里的安全地带。尽管矿物质对他们很有益处，但首领绝不会让族群在外暴露太久。

这种社交活动对于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幼崽们生长得很快，其中一个小伙子已经开始探索富饶的领地了，但他距离成长为攀爬高手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三个月后才能完全断奶。现在出生后最初的三个星期，母亲是新生儿的主要照顾者，但在那之后，所有家族成员都会分担一部分抚养职责，这是集体生活最重要的一面。被认成年雌性有更多机会交配，更为雄性所接受。年轻的雌

性，在学习如何当母亲。如果得到更多亲戚的照顾或者挑战，环尾狐猴是狐猴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它们广泛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屿南部地区也随处可见。但在安雅山，它们的生存状态是最好的。马达加斯加人将构成狐猴领地的三个花岗石圆丘合称为特洛米拉哈瓦维，意思是三姐妹山。当地人很敬畏这里，这里自古被用作墓地，墓穴被安置在垂直山崖的高处，防止疾病传播和盗墓贼的破坏。

这座山在战争年代曾经被当作避难所。那些古老部落的后代至今仍居住在这里，继续保护着神圣的三姐妹山，以及在这里安家的狐猴们。在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狐猴经常被猎杀吃肉，栖息地也遭到破坏，而这里禁止杀戮，多亏了这里的居民。过去的20年里，安雅保护区的环尾狐猴数量一度超过200只，种群密度是全国之冠。它们吸引了大量游客，给当地原本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就业岗位增加了，新的学校和商业也开始建设。另外，当地人也开始利用当地的树种重新造林，尽量扩大园区的绿化面积。这为高山帮提供了更好的栖息地。安雅山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最成功的一项保护工程。如今，在岛上几乎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都面临丧失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炎热的白天过去了，首领决定带领大家立刻离开森林，回到他们位于山顶的安全庇护所。他们必须在傍晚前到达山顶，否则不得不摸黑经过没有遮蔽的山坡。

会醉倒吗？为了了解更多，我们返回实验室去看看那些老鼠。这一次老鼠别无选择，因为两个瓶子里装的全都是含有酒精的饮料。当它口渴难耐时，它只好开始喝含有酒精的饮料了。这只老鼠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它兴高采烈地探索了玻璃盒子的每个角落。随着酒精摄入量的增加，老鼠开始难以协调自己的动作了。然后酒精摄入量进一步增加，老鼠开始沉睡。尽管老鼠不会说话，体型微小的果蝇会怎么样呢？难道果蝇也会喝醉？

演出这种去抑制效应。随后他们的行为变得不协调起来，不断地撞到对方，或者是墙上，甚至是飞不起来。

0: 随着摄入的酒精量越来越多，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迟钝。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运动协调能力会变得很弱，最后他们会昏睡过去。
1: 显然，人类醉酒的所有阶段都在果蝇身上得到了体现。
0: 我认为，在被研究过的动物醉酒行为中，存在着这些相同的醉酒阶段。一开始是极度活跃的状态，也就是去抑制效应，紧接着就是协调性的丧失以及沉睡的状态，这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0: 酒精引发的心理效应具有普遍性，这样我们不禁会想，动物们也乐于时不时的小醉一下嘛，毕竟饮酒的初期效应还是挺愉快的。
1: 在动物王国中，几乎没有关于动物醉酒的真实可靠的观察。有人记录过喝醉的长尾小鹦鹉、喝醉的猴子的表现，但这是极为罕见的。

0: 不过上世纪80年代，在对北美的太平鸟进行研究后，它们就无法飞行，最终会死亡。这是唯一一项有文字记载的将死亡与酒精联系起来的研究。这项研究还记录了酒精引发的生理反应，很少会达到4%至5%。绝大多数的天然食物中，酒精的含量都低于1%，所以尽管一些动物每天都会吃相当于自身体重10%的成熟水果，但它们摄入的酒精量却远远不到醉酒的程度。为了得到喝醉的感觉，人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摄入一定量的酒精，很多人都精于此道。达4%，而普通花朵的含量少于1%。酒精含量4%，人类如果喝下酒精含量如此高的大量饮料，肯定会喝醉。酷爱这些冒着泡的花蜜的夜行性动物，最后比尾树鼩的体重仅有50克，这简直是生命之谜。每天晚上它都要花2个多小时取食含有酒精的花蜜，比其他动物待的时间都长。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在10小时之内接连喝掉9瓶酒精含量为12%的酒，而且是每天晚上都喝。难道是比尾树鼩的酒量比我们好吗？
1: 我们的数据记录表明，比尾树鼩应该每隔3晚就会喝醉一次的。
0: 可事实并非如此，弗兰克观察了几年，从没见过一只喝醉的比尾树鼩。
1: 研究发现，比尾树鼩之所以能摄入大量酒精而不醉酒，得益于它有比较高的新陈代谢率，也就是说，它体内的解酒机制更有效率。

0: 鉴于比北树渠的动物学位置，很可能它也曾把抗酒精能力传给人类。
1: 比北树渠被认为是现存哺乳动物中与生活在55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最相近的一种。
0: 我们的祖先也是一种树渠，与现在的比北树渠极为相似。在进化过程中，他们的饮食不代，在我们的树渠祖先之后才出现了猿。猿已不再依赖酒精含量高的波旦棕榈花蜜，但他们常食用成熟水果，也会摄入少量酒精。
2: 三个喜欢创作歌曲，就像孩子不停更换玩具，不要挑衅我的同伙，否则我们跟你死磕。
3: 耶，真好玩，我喜欢这块泥巴地，太适合跳舞了。哈哈哈哈，哦耶，
4: 放下来杰玉，
5: 肯定不是你丑八怪。哦，滚开，你别坏了我的好事，别打扰我和魔镜对话。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那不是魔镜，是水坑。
2: 哦，昨晚的派对真差劲。
5: 哦，说来听听。我这
2: 最近好吗？
3: 你好。
2: 你好，你在忙什么呢？
3: 我就是想不起来我要干什么了，我正在想呢。
2: 哦，我也遇到过这种事，
3: 很让人心烦是吧？
2: 我来帮你想想，你是在找食物吗？是要去哪儿吗？
3: 哦，哎呀，想起来了。哦天哪。
6: 二，快点，
7: 三，四，
6: 起来。
7: 是长官。
6: 做得不好，下去。
7: 是长官。
6: 用你最快的速度数到十。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我觉得你不太会数数，十后面是几？
7: 十一。
6: 你去哪儿？起来。
7: 抱歉，我糊涂了。
6: 你去哪儿？起来，怎么回事？
7: 你一直大呼小叫，把我弄糊涂了。换了谁都会糊涂的，你这个傻瓜。
6: 什么？
7: 对不起。
6: 哦，你气死我了，大兵。
7: 对不起。
6: 再做50个俯卧撑。
7: 是长官，我数不到50，那是不是我就不用做了？
6: 下去，起来，下去。
7: 是，
6: 快点，大兵。
7: 我会的，你不用一直冲我叫。
3: 呆着别动，他们看不到我们。
5: 我没动啊。
3: 他们绝对找不到我们。
5: 你们在躲谁呢？
3: 别出声，妈妈会被听见的。
5: 我们在躲德里克和西蒙。哦，知道了。
3: 你能看到他们吗？
5: 能，他们在那边。
3: 哦，好的。
5: 他们找了你们多久了？
3: 他们没找我们。
5: 那你们藏什么？因为好玩啊。
8: 哦，好吧，随你们。
5: 他永远找不到我们。德里克，西蒙，妈妈，别扫兴。
3: 妈妈，你干嘛？
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证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啊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0: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

0: 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
1: 啊，
0: 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不是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的处理一个违章。
1: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个月他不回来。

0: 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1: 烦。对对对对对，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哎，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2: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3: 平时啊，我们这儿是设了三名辅警，两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2: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2: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4: 还好还好。
2: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3: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
2: 对
3: 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2: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2: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3: 是是，真是，这是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2: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3: 对，不是办业务的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2: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3: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2: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3: 最开始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

0: 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
1: 啊，
0: 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
0: 啊，
1: 这
0: 对，
1: 事儿
0: 主动宣传
1: 对，
0: 的
1: 就像刚才
0: 啊，
1: 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
1: 这
0: 再去换证，
1: 很麻烦。
0: 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哎呀，就是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小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
1: 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谢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
0: 今天的公共气象信息啊，目前还没接到呢。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节气。已经进入到全年第11个了啊，24个节气，这么说很快就过去一半了。小暑，这也是入夏以来第5个节气。大家都说这个，小暑、大暑象征夏主。往年或者这个寻常时候是这样，但是今年似乎有一点特殊啊，就至少入夏以来，大家还没热着。这个雨水不断，凉爽爽的。今天也是啊，你看站在外边，那个风啊，吹在身上，真正的凉爽。但是不管热还是不热，这个节气它是改变不了的，就是小暑节气已经到来了。今天是7号，一周之后，7月15号就要暑伏了。今年这个伏季。照样还是多出10天啊，40天的时间。目前，文心就是目前看，肯定的讲啊，这个今年的夏季不太热。后续
1: 都是阴雨天气啊。
0: 对呀、啊，后续的时间的那个到底热与不热？现在还没法说得清楚。一定得走过了之后再回看，啊，就是这样。此前的预判说什么这个。是不是暖冬啊？今年这个夏天呢，会不会什么厄尔尼诺影响啊？什么怎么样？会不会那是宏观的？然后呢，还得根据当下的这情况来做出系统的研判，这是气象专家的事儿。但是呢，改不了。

0: 们呢，就是人家南方这个时候啊，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新的稻米都已经这个磨出来了，吃新的新米，酿新酒，并且以此来祭祖。北方呢，北方应该没有什么，尤其像我们东北这儿啊，对于节气，这个节气呀，跟人的这个社会生活的这个同步，有什么这个应节气的、应景的这些社会活动，这样这个似乎不多，对吧？
1: 对，关
0: 你
1: 联的不
0: 看不
1: 多。
0: 到什么，那么刚才说到了一周之后入伏，这个大家都不忘。你一看早市那一天，谁都知道，哎呀，又来买肉包饺子了，因为头伏饺子，二伏面嘛。好在就是入夏了，这个入伏了，马上就开始啊。这个时候呢，恪守着这个作息安排啊，要早睡早起，这一点别腻过来。过多的熬夜对身体非常不妥。这个各个医院的那个医生们翻来覆去告诫大家，甚至包括这个其余养生的或者说养生专家们也是这样提醒的啊。与天气与时节相映衬的这个作息习惯要恪守的啊，就是早睡早起。来接电
1: 好，
0: 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0: 这是张先生啊。
1: 你好，张先生在吗？喂。
0: 手机尾号07138。看起来这号是外地的号吗？就是大家把电话打进来之后啊，一经接入，你就别盯着电视啊，也别拿着收音机。就是这个电话里边听，日常通话一样的，我们呼叫您，这电话就接进来了。在这个看着电视就不妥了，来
1: 我们
0: 再
1: 再
0: 接
1: 来
0: 一
1: 接
0: 下
1: 通一
0: 啊。
1: 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张先生吗？
2: 啊，是。
1: 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都是想找一个，在我们这小区单元门口，是一个这个小区的一个主道，完了。当冬天晚上或者是下小话茬吧，它这个水管路吧总坏，完个沟机都刨成沟了，刨完沟之后吧，它回填吧，只不过都高原地那土回填，这下雨下渗吧，下个坑，都是坑，得五六个大坑，这到市老人吧出门都不方便，那找物业没来找物业，这需要你们给调解给。把这个道给修理修理。
0: 我们把道给修理修理，
2: 不是，你
0: 在
2: 们
0: 什
2: 不
0: 么
2: 得
0: 地方
2: 跟
0: 啊？
2: 物业给调解吗？
0: 在什么地方啊？哪个小区啊？
2: K3县8大壕镇地区。
0: 哦，您这电话从8大壕打过来的啊？
2: 那对，八大壕打过去。
0: 地区。
2: 地区，
0: 昨天我们节目中还说到这个8大壕了，这是当年这个全省关注的一个省长项目。时任省长还亲自到8大壕地区给大家发钥匙嘛，给贺喜嘛。如今呢，这个刚才说到了，这单元门前边呢就是一条这个小区的主通道，是吧？
2: 整个这一个小区是一共是15栋楼，6层楼，6层不提楼，6层，总共是15栋，
0: 你
2: 十
0: 们这
2: 五栋
0: 个
2: 是。
0: 地主团是吧？15栋楼。
2: B C D 的 D，
0: 是，说的对，
2: 完了，这个是一个通车啥的，主要一个主道，是一个主道。他那个，物业呢，把那个管路漏水那管路给刨开，高级都刨成沟了，好几个沟，不是他，咱说要是一个小沟，咱都不提那事儿了。完了，现在到老了，岁数人呢，走道不方便。这下雨天，这大坑里全是水。
0: 张先生，我问一下啊，那这是什么排水管网啊？维修啊，还是其他的供暖管线？
2: 这个水管路归那个物业管。
0: 不，就是这个，刚才呀，您最初这个。

0: 反映情况的时候啊，提到了说经常这个挖沟。
1: 是啊，
0: 它不能针对同样的管线，你比如说刚才说了，自来水管线不能经常每一次都是自来水管线出问题吧？
1: 它这个吧，咱再跟他分析，它这个在这个水房，在我们这小区有水房，这水房往各小区楼上打水，一个水房，水房一出来呢，都在我这水房都在我们这楼下，我这个火路都在我们小区门口，这个我们家小区单元的门口往外去四米都是整个这一小区的一个主道，一个水泥主道，它这底下在火路的，咱这说吧，反正今天不漏，明天它就漏，这月不漏，下月它就漏，一定是七八个坑了。这一年它高低得倒三回五回的，
0: 就是今年这一年呢，
1: 那什么，
0: 这才半年，对吧？
1: 他是整个这小区三年五年都换这一次，他整个坑填上了也行。这咱们下月都还地本地面还想漏，这整的哪儿都是坑，你这到时候下阴天，冬天玩儿，咱都冻冰了。
0: 这个事儿啊，对，反映的没有错，就从这个公众出行安全这个角度啊，这没有错的反映这个问题。因为吧，
1: 再说吧，还啥事儿呢？我们这是一个地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一个主道，我们都交物业费了，我们必须得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是不是？你说这都是沟，都是草，都是沟，都是水，咱再说了，还不如那个山上山道好走呢，都是坑包草。说那我们交这物业费交干啥用？
0: 物业费的构成啊，这个有多种，保洁就是这个垃圾清运，这个保安值守等等的吧，这是其中一方面啊。总之就是我们不用过多地把它跟物业费来挂钩，就是小区内的环境吧，应该得到完善。出现问题了，
1: 出现问题他得给解决问题。
0: 对的，对的。
1: 是啊，我们
0: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啊，张先生啊，昨天我们恰恰也触及到另外一个诉求，反映这个市内的太和区灵溪大街，灵溪大街路西啊，有一处叫华龙宾馆吧，那宾馆前边呢，跟人宾馆没有关系啊，就是这宾馆前边，供暖单位铺设的管线，随后呢土方回填呢，包括最终的这个马路这个上面的方砖铺设，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通常呢，为了省去这个重复施工，一般都不把这个那方砖嘛马上就给铺好了。道理何在呢？就是要让它经历一个雨季，不断的沉降，把这个回填的土石方吧，给它靠雨水的力量给它沉降。
1: 你贵姓？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您现在沟通的情况正在电视直播当中，当然广播也在直播，甚至包括手机互联网络都在直播。
1: 是，你听我说完了。这个坑去年挖的坑，今年下山已经下山完了，还没给填呢。
0: 这就是问题所在。
1: 它得有一个下山这个时间。
0: 对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去年的这个维修啊，挑沟换管，然后呢回填沉降之后呢，你别让它隔了这么久啊，赶快该回填就回填了。
1: 应该说我们找的给修吗？给我们整个良好，整个良好，给居民整个良好的走路方便呢。
0: 小区物业叫什么名字啊？小区的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1: 都叫物业公司，八八镇物业公司。
0: 好嘞，这个交给我们吧。
1: 你不有那经理那手机号，我给你们了。
0: 那好，回头我们来沟通啊。
1: 这坑我反映这坑可不是说这三两天不挖的坑让他回填，都已经下山石上了，去年挖的坑都没填平呢。
0: 好，我们来跟对方沟通啊。
1: 对，不铺砖的事儿了。
0: 但有一点啊，这个张先生，这个事儿啊，咱们坦率。

0: 的讲，有可能啊，这个事主单位呀，可能考虑到第一，现在正逢雨季、汛期，第二呢，前面说的这个时候吧，不太好施工，这是一，有没有这种可能？第二呢，说他们会不会考虑，又一个雨季来了，再索性再让它沉降几天，然后过了这几天集中降雨的时候，然后呢，也沉降的好了，我们再重新给它压实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1: 不用，已经都压实实的了。
0: 那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对方沟通，敦促他。
1: 这个啊，我不是说找你们，就说明天非得让他来，后天非得让他来。这事儿他给他表个态，必须在。他说月底给收拾可以，他说11给收拾可以，他表个态。
0: 妥了，说的对，这事儿就按您的办。然后我们联系完
1: 行
0: 了
1: 不
0: 之
1: 行？
0: 后，给您做回应，甚至说让物业方面给您做回应啊。
1: 对，你管他物业给我们回应呢，还是你给我来个电话回应呢？给我们一个准信儿，是不是？
0: 确保你的电话能够这个好接啊。
1: 哎，好嘞，
0: 哎，妥了，
1: 哎，太好了，好。
0: 最后这张先生吧，突然间语气柔和了，变软了，什么意思呢？这个诉求啊，给我们电话打过来几天了，89123456，我们给沟通了一些情况，或者想有什么情况跟诉求人来沟通的时候，就是打不通这个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刚才我最后一句提醒了，让这电话得好接，
2: 张
0: 好
2: 先
0: 吧，
2: 生呢也非常的讲道理哈，
0: 对，
2: 啊，要一个态度，你不立即行动的话，
0: 这
2: 那
0: 事儿
2: 你，
0: 对人家这个非常鲜明啊，这业主也好啊，群众也好，居民。你看人家这个态度很明朗，就是你给人一个准确的话，一个月，还是这个刚才说的，10月1了。总之你得有安排，然后别不要敷衍塞责。昨天好像我们触及到一个，还是前天来着，昨天，今天周二是吧？那就是，诉求人跟这个啊，昨天跟这个物业公司有一位经理。言语当中啊，关善心尊的，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有点不依不饶的。那么，百姓的业主的不依不饶呢，可能充分建立在既往说话呢与这个实践当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脱节了。百姓常说的话，应人事小，误人事大，说过的话要兑现的，对吧？
2: 所以，这个张先生的诉求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呢，我们会跟他们的物业公司进行沟通，请大家也继续关注我们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

0: 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那么接下来
1: 再来
0: 这
1: 接
0: 个
1: 这个电话
0: 热线电话，哎，接通一下。
1: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热心的市民于先生，在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中反映，事实上昨天早上我恰恰，收看阳光热线栏目的时候吧，也听到。这位这个于先生在反映同样的问题了。他说呀，现在呢，树木街树啊长得茂密，因此呢就把这个路口接近路口处啊，交管部门设置的这个标志牌，交通标志牌啊，好多地方都给让这个树枝树叶啊都给遮挡上了，以至于行车的时候呢看不到。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便民的一个好事情，反映的恰到好处。这样的问题呢，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啊，因为你看不到这个标志牌，有可能这个路口你该转没转，这是一。第二，你看不到这标志牌，有可能是禁行线，一下转进去了，那会吃牌的。所以呢，这些标志牌不应该被挡上。但是呢，树木它又不是人性化的，它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雨水大了就疯长。那么挡上了之后，按照惯例，交管部门如果知道了，会把情况集中反映给这个园林部门，然后园林部门呢组织这个人力进行这个对于遮挡号牌的这个树木啊进行剪枝修剪一下，让这个交通标志牌重新露出来。那围绕这个事情，昨天于先生反映这个情况，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呢迅速的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沟通，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你
0: 我们
1: 好，
0: 来连线一下。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章老师，
1: 中午好。
2: 针对于先生昨天反映那个问题啊，我最开始是联系了园林部门，园林部门说呀，他说这事儿一般都由交警来提出，然后园林部门来执行。平常这个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啊，他们也多次接到这个交警方面，提出这个申请，然后他们也多次进行了修剪，然后，针对于先生主要提出呢，他侧重于在，人民在这个云飞街中山门诊往南，在右侧这个树啊有遮挡，主要是遮挡这个标志牌儿。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说他这个交警部门对此也很重视。他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将把这条信息转给涉事大队，由涉事大队到现场看一眼，然后之后呢，他们向园林提出申请，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修剪，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1: 对，因为办事的这个渠道畅通，这个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就是交管部门发现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把相关的信息，或者单条的，或者这个合并在一起交给这个园林部门，然后呢，派出人员到现场处理这个情况，把那个多余的枝叶都给修剪下来就完了。昨天我们曾经跟这个反映人呢于先生，借着昨天这个情况，也是跟大家呀做这么一个善意的提醒，我们的市民呢。出行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驾驶员啊，当您发现路边的交通标志牌被遮挡的时候，最好呢能够通过您方便的方式打来个电话。

0: 或者往我们这个宝昌帮忙的公众号平台上发一些语音呐、文字啊都可以，愿意的话再配上照片儿。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确认之后呢，就把它一并交给这个交管部门，然后呢由他们一并来处理。这个事情就让他短时间得到解决，方便公众出行。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提示啊，交给大家去办的事儿呢，那办的热心市民，热心的过程当中，你可千万悠着点啊！开车的时候，你别只顾着看两边，或者看右手边啊，有没有这个被遮挡的号牌，忽略了前边的车辆，然后一旦要是给人追上了，得不偿失了啊！要小心。那么除了驾驶人员之外，其实最好啊，坐在这个副驾驶或者后排座的，那么看看右手边，如果车在那儿刚好这个等信号的时候看一眼，有的话您帮我们帮大家记录下来，咱们相互帮助，把这一个公共的话题给它传播出去。核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就是千万要注意小心行车安全，别因为帮助我们，然后忽略了自身的安全或者其他人的安全，这就不妥了。当然，那个，如果有骑行者，也是一样的啊，电动车嗖嗖的非常快，自己一溜号看这个事儿，耽误了那个事情都不好，顾此失彼可不好。所以呢，把好事做到位，别忽略了公共安全啊。谢谢我们直播一二三组的记者，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 没有了，
0: 好，就这样，
1: 好的，
0: 来
1: 好，那
0: 接这个
1: 接下
0: 电
1: 来
0: 话，
1: 我们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哎，你好，是高先生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这么情况，我在生产队那时候吧，那个搁马车送公粮，完了马车翻了，把我的腿那个啥膝关节啥骨折了，完了呢，当时呢也做手术了。做手术呢，那时候那个医疗技术，它不是差点吗？我做下后遗症了，做后遗症呢，这随着这个年龄增长，这个一年比一年严重，完现在受不了了，我得需要治疗，治疗这个费用挺高的，那个我自个儿也就承受不起呀，看看政府能不能。照顾我点儿，帮助帮助我。
0: 这个事儿上。

0: 又找回来了，是吧？类似
1: 是
0: 的
1: 的。
0: 话经常能听到。那么现实中呢，这个从医学、临床医学上讲，也存在这种情况，可预
1: 我
0: 见的，
1: 听不太清楚。
0: 可预见的这个未来的情况，对吧？你在虽然现在临床上恢复了，没有问题了。
1: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太清楚。
0: 这样，我们下边呢，您听着啊，这个文心给您讲的那些话，对您的咨询的问题很重要，您听一下，然后咱们再聊啊。
2: 高老先生，那么针对您
1: 不
2: 的
1: 是，
2: 情况呢？您现在能听到，您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
1: 我没
2: 吗？
1: 听清楚。
2: 现在我说话您听得到吗？
0: 目前能听清吗？听得清不？您现在能听清不？
1: 我这听不清
0: 您这样啊，这么着，
1: 啊。
0: 稍后呢，我的同事文心呢，给您做回应。听得清呢，就算；听不清呢，节目之后，我们委托我们的电话编辑单独把这情况给您打过去啊。
1: 那好，现在我听不太清，
0: 好。
2: 那高老先生，针对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松山新区民政工作人员，那对方给的答复是，目前暂无工伤补助的相关政策，但是您呢可以申请低保，如果您名下没有大额的存款，半年之后即可提交低保申请，现行的低保标准是每个月628元，政策就是这样。
0: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呀，就是在您名下没有大额的存款，啊，什么叫大额的存款？我们理解可能
1: 我是这个情况，挺没大病的，我不是前几年得的癌症嘛，我完了，现在这那啥，现在我正在那个，医学院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呢，我上月4号在那嘎达那门诊看的，那个大夫说是。叫我住院手术，完了我始终没凑到钱，钱没凑够啊！我昨天他才到这儿来的，现在我刚住院。
0: 到医院，
1: 现在我刚住院呢。
0: 针对这个肿瘤，然后进行康复治疗，是吧？要做手术，对吧？
1: 对，
0: 那么刚才呀，文心给您回应了，这个是来自松山新区民政局的这个回应。对方呢就讲啊，目前呢暂时没有这个工伤补助的相关政策。具体反正人家是这么回应的啊。您呢可以申请低保。
1: 是，不对，主持人呢，是这个情况，那个我详细说点儿。是上次那次叫我申请低保，我申请了，完了差啥呢？那个我这个老太太手吧，那个名下呀，有点存款，这个存款是咋个存款呢？那个是那个我儿子吧，没有房子，我儿子筹备盖房子，完了政府始终也不批，这有申请有5、6年了，始终也不批。那我儿子盖房钱呢，老太太就怕他花了，死乞白赖给把着，就这么事儿。老太太盖房钱，那个老爷盖，我儿子盖房钱，老太太给把着
0: 因为替儿子管钱，管的是这个盖房的钱，
1: 对，
0: 怕他这个大
1: 我
0: 手
1: 就
0: 大脚
1: 申
0: 给
1: 请
0: 花
1: 5、6年
0: 掉
1: 了，始终也不批。
0: 了，结果呢，反倒形成了自身名下有这个大额的存款，因此
1: 对，
0: 你就不符合这个低保的申请待遇的那个标准了啊。
1: 这我替我，
0: 这事儿你可以这样啊，那什么时候给儿子盖房啊？
1: 这个头5、6年住提申请，完政府说根本不批，不管是谁。
0: 那个宅基地没批下来，对吧？
1: 对。
0: 哎呀，这事儿。
1: 完事，那个老太太就怕我儿子花了，这死乞白赖给把着。
0: 您儿子现在呢成家了没有？

0: 我是那个啥，那个离婚了，
1: 目
0: 离婚了
1: 前再婚没
0: 呢，啊，
1: 有啊？
0: 离婚了还带着一个闺女一个儿子，虽说离婚了，他不是三口之家吗？完了那个我那呃我那个我大孙子上大学呢，我孙子
1: 你这样啊，
0: 这马上就升高中。
1: 老人家，您这样跟老伴儿商量商量，为了应对，因为这个国家的政策规定就是这样，你名下你要有那么多的大笔的资金存着，这就视为你不构成这个低保标准了，你不应该享受低保待遇，因为你名下有那么多存款呢，对吧？虽然不是您的，不是老两口的，而是替儿子管理着这笔钱，这是这个将来，盖房的钱。那么你可不可以这样呢？把它从银行里取出来，行不行呢？
0: 那个，取出来，完了那个人家也说了，你这得那个，这个6个月以内，都不行，我也没往外取。
1: 哦，你要总不取，你那个6个月的期限总在那儿，在你上边那个横着那儿，你现在不取，你还得等半年，你要去年年底取出来，现在你就可以申请了，不是吗？对吧？
0: 那个，我要取出来完了，可以重新申请吗？
1: 你取出来之后吧，你可以提申请，然后但是得过6个月之后人批复你啊。这个至于怎么批复，那里边有多项的条款，来约束着你呢，具备条件了，然后呢，最后就一次就给你批复下来了，明白了吧？所以呢，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笔现金从银行里面取出来，额度多与少啊，我也不问您啊，这个事儿你也别说，然后说出来，万一有人垫着呢，你就别说了。给他选一个最好的安置之处啊，你可别给他弄出来，完了银行不放，完了放自己家放炕洞里啥的，一把火再给烧着了，就白攒那些钱了，不是吗？啊，放到稳妥的地方。稳妥的地方有好多种，你这个事儿吧，你就
0: 不
1: 是，
0: 是，就是我这一转这地方乱的，我说话你说话我有点听不清，
1: 总之就是眼下把这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变成现金的方式，在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着，这样呢，证明你名下没有那个存款了啊。还可以这个。哎，先走这一步吧，然后据实再讲您这个儿子的情况，然后那讲出来好像费点事，你眼下您就跟老伴儿先商量着，把这钱取出来行不行啊？取出来之后完了，你可以向你们所在村，上回说到嵩山街道，嵩山村吧，什么村？你提出来这个申请，然后呢，人家给你往上去报的时候呢，逐条的审批，然后呢，每一条如果您都合规了，这个就能。最终批复您啊，
0: 那好，
1: 好，就这样，再会，
0: 谢谢
1: 好，祝您尽早康复，
2: 那么高老先生，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节目之后呢，给我们继续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会给您详细的解读。
1: 哎，你说文心这事儿吧，其实我们这工作团队啊，很同情这位老
2: 是的。
1: 人，早年40年前，你看那天节目里也说了。他忙于给这个，正好你也值班是吧？
2: 对。
1: 给这个公社吧，交公粮，用大马车送公粮，车翻了，人受伤了，膝盖坏了，然后做了手术。但是呢，这可预见性的，还有不可预见性的情况。老年退行性病变，这是必然的。那么什么一天下雨，对这个关节呢，会有影响。气压的变化会有影响，还有呢，它自身，总之在医学上都存在这种情况，还有不可预见性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年龄大了，上回说好像接近80，76是多少来着？
2: 对。
1: 身体抵抗。

0: 能力很弱了。这个时候呢，膝盖的膝关节疾病，旧病复发，然后呢需要用药，但是每年仅仅只给300元钱，他觉得有些这个，承受不住，希望能够增加这个工伤的补贴，但是现在呢，这个补助啊，民政部门回应，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但是呢，可以申请低保。他自己刚才也说了，那老伴儿替儿子管着那笔钱呢，那是盖房的钱，怕这个单身的儿子，万一又把他这个胡乱的这给花掉了，这钱就没了，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房子没了。所以，这为人父母者呢，叫什么舍利不舍心呐、啊？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就把这钱自己给替儿子存上了。那好，这一下给自己带来障碍了。你名下有那么多存款，你不符合低保的这个申报的标准，所以提出大伙儿提出这么个建议，能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名下没有现金，没有存款，然后呢，这样能不能平稳过渡一下？等待6个月之后，毕竟呢，每个月628元，要比每年300元要多得多呢。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建议这个老两口啊，充分考虑一下这个事情，然后
1: 目前来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磨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转，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1: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0: 张先生。
4: 你好。
0: 这次呢，直播12345啊，主动把电话打给您。
4: 啊，好。
0: 其目的呢，就是正是您上周啊反映的一个情况，就是住在太和区新民街道北濠村。
4: 对。
0: 由于这个大外环那个西环线这条路啊，把您那个所住这民宅跟北濠村其他的这个村民那个民宅给隔开了，
4: 对
0: 吧？
4: 对对对，
0: 哎，就这种情况，您住在这节目中说这管线淤堵。我们上周啊，请到了北濠村的牛书记。
4: 对。
0: 这个村支书啊，给我们他说完全了解这情况。
4: 嗯。
0: 然后呢，甚至、啊、他跟我们这么讲的。
4: 嗯。
0: 村里边这个自来水啊，是相当于村里边自营自管的。
4: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您上次也说到了。这个、用水呀、啊、不花钱，村民用水不花钱。
4: 对，
0: 还有一点呢，这个村支书讲，不仅用水不花钱，主管线出了问题，也不用村民去花钱，村里边拿钱去给维修。
4: 对。
0: 然后啊，针对您遇到这情况，那书记这么讲的，他说呀，非常建议主张您从自己那一端着手。
4: 嗯。
0: 啥叫自己那一端？就是。

0: 从您家那个这个水呀、啊，自来水管网入户进到您的院里开始啊，就优先从他的建议是从您门外入户那个地方开始查起。室内呢，你可以先忽略不计，因为那个室内的管线很细了。就是入户那个地方开始查，查什么呢？查是否有淤堵。这个冬天的时候啊，说这个管线呢埋藏的浅，容易冻上，这好理解啊。那在冬季的时候，你家里边没有水，这好理解。但是呢，现在
1: 正
0: 都
1: 常，
0: 是夏天了，是吧？怎么查呢？就从您这一端开始查。当然，这个上一次啊，那牛叔也讲到一个情况了，就是在哪一端，在谁家去查，都可能形成这个破拆。什么意思呢？就是院子里啊，那个种点什么，这个园田里边的这个总也查不出来，对吧？前提呢，他说院子里的事儿归你自己管，出了院子进到那主管线了，就是村里管，啊，这个话就明确地讲下来了。进到村里边的管线发生的费用都不用你操心，不用你管，村里边负责。然后你只负责呢，你入院进院之后，你这一段你自己来负责。如果恰恰从你这一段里找到这个淤堵点了，把它疏通开了，完事儿了，那当然你自己可能就把这个院子破坏了，然后这个事儿吧，这个代价自己承担吧，就这情况，您同意不？这样啊？
1: 同意，
0: 同意啊，好，那就这么办，然
1: 不
0: 后
1: 是
0: 再，
1: 我打断你，这
0: 哎，
1: 话
0: 好，
1: 您说完我再讲，您说吧。
0: 好，那个村里边的态度就是这样，
1: 说完事儿没完事儿？
0: 可以，您说，
1: 我跟您讲哈，他说的话吧，实际说都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一句话啊。第二的话，事隔现在2个多月，他一次都没找过我，一次也没上现场去，知道不？就到现在为止，就说我那啥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这么是张狂，知道不？所以说我就不想跟他是一般见识，知道不？但是反过来说，有些事儿知道不？他跟有关部门人员正在骗人，在撒谎，知道不？无视老百姓的这个是死活，知道不？
0: 连说五
1: 这件
0: 次，
1: 事儿，知道不？你有啥困难，有啥事儿，你可以直说。或者缺钱还差钱还差啥，你都得直说，但他不说，他觉得他的官多大，你就省委书记，你算啥呀？知道不？合作你还不是省委书记，谁给你这权利呀？
0: 你听我讲
1: 知道不？
0: 啊，你听我讲啊，这
1: 我就说这个
0: 个
1: 书记是这样一个心情况，知道不？
0: 张
1: 另
0: 先
1: 外啥
0: 生，
1: 的，我在微信上我特意跟他说过多次，
0: 我告诉你，你听着啊，
1: 你听我说啊，
0: 现
1: 说
0: 在我
1: 多
0: 必
1: 次，
0: 须得
1: 我
0: 打
1: 告诉
0: 断
1: 他这
0: 你
1: 个事
0: 了，
1: 儿，他应该怎么
0: 你
1: 做，
0: 听我给你
1: 他
0: 讲
1: 结果他不
0: 啊。
1: 这么做，他非得要是不按正确道路去做。
0: 你听我讲，你平缓一下情绪啊！刚才我给你数着呢，连说了第八个，知道不？知道不的，这样连着说了八个。我不是村支书，我这是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的平台是公开的。然后呢，平缓一下情绪啊，咱们有事儿说事儿。差在哪里了？你觉着这问题差在哪里了？咱们再一起探讨啊。
1: 你这样，咱是电台还是电视台？
0: 你把电话打给谁了？你都不知道啊？
1: 现在这样，我现在我需要啥呢？是电视台记者来现场来录像，然后发到全市人大家看，是不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对？是我的错误还是他的
0: 不，
1: 错误？
0: 你这
1: 问题
0: 事儿，
1: 出来是他的身上
0: 你
1: 还是
0: 听我
1: 出在
0: 讲
1: 我的
0: 啊，
1: 身上？
0: 你听我
1: 咱
0: 讲。
1: 可以看。如果说咱现在有微信，我把这个相片传给你，让你看一看，试试你就明白了。
0: 我们有公众号啊，随时接受大家的传
1: 不是
0: 递的信息啊。
1: 我把相片我现在咋传给你？我把相片传给你，或者发在咱那个电视台上，让大家看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他是不是强词夺理？是不是他的问题？这是还是我的问题？现在我就说这事儿不能听一面之词，咱按事实说话。
0: 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啊，在接到您的诉求之后呢，听取了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恰恰呢。也目的呢，就是这为了公允，所以我们又联系了这个北濠村，

0: 你说你的情况，我们来跟村里边沟通这个如何来解决这问题。那村支书做了刚才上述的回应，其中呢特意提到了一件事情：如果村里边去从另一端，就是您主张的从另一端，也就意味着那个大外环的西环线路西开始查起的话，那么这个上一次您说了有60延长米的距离呢，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事儿都是他的事儿，与我有啥关系？村里多，都是他的事儿啊！我饭馆道我都拿出来了，村里多跟饭馆道没有关系。我这个相片跟摆着，这现场那可以看，都是他管路，都是他的范围之内的事儿，与我一点关系没有。知道不？他非得要是强词夺理，非得这些整事儿。本来小手术是非得整大手术，是麻烦别人整事儿是这情况。然后吧，你有啥困难，有啥事儿，你直说，或现场来。你多大官儿啊，村里多？连声儿都不吱，微信也有，电话也有，是声儿都不吱。现场来都看都不看，然后就是搪塞一个上级领导是这样。我找过县那个乡里的那个县委办也是这，都说你告吧，是的，随便咋的？谁给你这个权利啊？
0: 你咋又来了呢？这股劲儿啊！
1: 我就说啥，他那这些官僚是伺候多大官儿呢？这造假搁这干的？我就
0: 我跟
1: 这个
0: 你，
1: 意思。我如果说我的错误，
0: 我
1: 那
0: 呀，
1: 可以
0: 我一
1: 现
0: 再
1: 场
0: 跟
1: 直
0: 你
1: 播
0: 讲，
1: 现场看，
0: 你有
1: 是
0: 事儿
1: 直播，
0: 说
1: 咱
0: 事儿，你不要说那
1: 或
0: 些
1: 者
0: 话。
1: 在电视台那看，到记者来这现场看，咱就别说说嘴皮子事儿，是那样。
0: 张先生，我
1: 就别
0: 再
1: 说
0: 提醒
1: 咖啡，
0: 你
1: 也就是
0: 啊，
1: 我对，咱现实，
0: 我
1: 咱
0: 再
1: 让
0: 提醒你啊，
1: 全世界们看，谁对谁错，错在谁。
0: 有事儿说事儿，啊，然后咱们解决问题，以此为重，以此为
1: 两个
0: 大。
1: 多月的视若罔闻的事情情况，对不
0: 两个多
1: 对？
0: 月，你不是
1: 多
0: 刚刚
1: 气
0: 才
1: 愤
0: 给
1: 的
0: 我
1: 事
0: 们
1: 儿啊，
0: 打
1: 现
0: 的
1: 在
0: 电话吗？
1: 谁
0: 而
1: 给
0: 我们
1: 他
0: 现在
1: 权
0: 不
1: 益的？
0: 是
1: 多大
0: 在，
1: 官儿啊？
0: 你不是在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说我这个通过你这不是真跟你生气，我通过你，我对他的这不满。
0: 你对他不满也不应该再这样。我一再提醒你，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这是新闻媒体办的一档栏目，民生栏目。你有问题你可以讲，有什么事情差在哪儿你可以说，但是呢，
1: 这
0: 不
1: 人
0: 能
1: 是
0: 这
1: 两
0: 样
1: 个多
0: 讲，
1: 月都没
0: 不能
1: 动
0: 这
1: 静
0: 样
1: 似的，你
0: 说
1: 说这气氛
0: 啊。
1: 太气愤了。
0: 我告诉你，人家说了那个事情的，对这事情的这个解决办法，供你参考。你要有不同意见，你也可以说出来呀。没有人强人所难，不让你说呀。
1: 所以我说的意思啥意思呢？就是谁说都没有用，到现场去，第三方到现场，第三方到现场去看，也别听他，也别听我的，找专家或者找有关部门
0: 我问
1: 来
0: 你，
1: 现场看。
0: 我问
1: 这
0: 你，
1: 回让全世界没看，是
0: 你
1: 我
0: 等
1: 的
0: 一
1: 对
0: 等，
1: 还是他对？
0: 你等一等，我问你。就你这件事情，你想想看，把你自己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你想想看，谁能给你当这第三方？
1: 那你说现在应该我怎么做？那就啥呢？那就是他要愿意休息，我说再等着吧。是那句话，就继续等吧，是这意思吧？
0: 他
1: 然
0: 给
1: 后我就是欺
0: 村
1: 负
0: 里
1: 他，
0: 边
1: 他说
0: 呢，给
1: 他
0: 出
1: 我就
0: 村
1: 欺负
0: 里
1: 他，
0: 的
1: 他
0: 意
1: 不跟我
0: 见
1: 休，
0: 来
1: 我
0: 了。
1: 就等着2个多月不没有水分了。完，我就继续再等几个月，是这样吗？
0: 人家告诉你了，说你从你这一端找起，你，
1: 他告的话是放屁，是那情况，他告的话。
0: 我告诉你，电话我给你挂断了。你这人就不识可怜，三番五次给你讲，你骂骂吵吵的，跟谁打呀？第一次接听你电话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就明确告诉你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你怎么？你市民，你跑到人那儿去住，没人说你这个。你有合法手续，你租房也好，你买房也好，小产权房好，你在那住，你不要在这儿这个那个打埋伏，说你就是居民，你跑到那儿去住没有问题。人家也不是说什么，水出现问题了，淤堵，管线里边没有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过程当中有认知不同不一样的地方。你的认知不一定能代表这个村里边，相反也是如此。给你提供这个平台，让你们各自说各自的话，你老攻击人干什么玩意儿？里里落落的，谁能夹枪带棒的你呀、啊？毫不自重，你就没有机会在这儿说什么，何况你说三道四呢？你想让我们大家帮助你，好，你好好讲话。得寸进尺，你就是。
2: 其实当时牛书记在这个平台当，在我们相当于在一个公共的平台，已经跟大家许下承诺，就是说你先自拆，然后。

0: 那个自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就是这一部分那个张先生负责；如果自己家里没有问题的话，其他公共的部分村里负责。相当于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是一个非常可行的办法。
1: 三番五次告诉你，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什么都说出来。你怎么那么牛呢？你？
0: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诉讼
1: 毫不
0: 人。
1: 自重，我告诉你，你就失去别人帮你的这个，你尊严都不要了，你这机会也就没有了。那么想帮你解决这问题，说2个月了没有水，哎呀，这个急人所难，我们来帮助你。大家都在通过多种渠道来帮你，跟村里沟通，跟其他部门沟通，跟水务部门联系，各个方面都在帮你。结果你呢？你这可倒好，嘀哩嘟噜弄那些话，你说。没有一句是你该说的事儿，就是该办的事儿，让你这种坏情绪都给带偏了。我告诉你，没人愿意帮助你了。一次又一次跟你讲，最初第一个电话，办公室电话我来接的，你看看我那记录里最后怎么写的？就你这种情绪极端的人，什么都说的人，你就不容易把这个事情办好。我告诉你，2个月怎么了？还有2年没解决的问题呢，你得容控，而且呢。你得让人家说话，哪怕对方说的不合你意，不要紧，在一起探讨啊。你说你再说你的想法，哦，什么搞那些话，我在这儿不给你重复那玩意儿，都是添堵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张先生啊，公开的平台，咱们公开的交流，尊你为先生。你要识得住这份尊敬啊！几次就今天也是，多次提醒你注意言语。你自己给自己戴枷锁，那怪得了别人吗？所以这个事情啊，如果你愿意处理的话，你去找村里面谈。能不能改变村里边的态度、想法？你去找人家谈，改变了那是你们沟通的结果，改变不了，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好办法？你至于什么这个找第三方，让全市人民都见证什么？全市民谁给你见证这事儿啊？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

0: 灾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见底，精准管控中小水库、山洪沟、地下空间、危房、景区、工地等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城市一涝点位巡查排涝，对漫水桥、低洼桥涵等提前设置警示，专人值守。要加密歼伤亡的防汛目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刘新明、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1: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
2: 夜间还有警示灯提示，保障雨水畅通。同时，每年我们在雨水来临之际，我们都进行培训，做好防水预。
0: 制定防汛应急预案，组建专班，支队200名民辅警全天候备勤，组织排查全市54处险情路段，逐级包保，强化巡逻管控。联合气象、市政等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开展实战演练，备齐救生衣、照明等，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
1: 东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

0: 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
1: 会牢记初心使命，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挥自身余热，力所能及地为社区建设多出一份力量。
2: 参观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通过此次沉浸式学习，大家深切感悟本土红色文化，既重温了党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4: 协会后续还将对入选球迷开展文明观赛、安全须知、助威规范专项培训，统一助威古典、旗帜标语，融入朝阳本土元素与城市精神。
5: 我们朝阳市球迷协会啊，此次招募2000名球迷，为东北超加油，为
6: 的画廊诉说8000年玉龙文明与城市转型蝶变民族。

0: 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海产品销售门店开展随机突击检查，从销售端堵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流通渠道，执法人员逐户核查进货凭证、购销台账，仔细核对海产品货源渠道，排查非法渔获销售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福记休渔管理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
1: 现在在休渔区，咱本地进不着任何货物，比如说螃蟹啊、虾爬子这些东西都进不着的。咱都有证明的台账，咱还有就是他们的养殖手续都齐全的，都是合法合规的。
0: 即日起，葫芦岛市还将持续联动渔业执法、海警、海事、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凝聚执法合力，持续加大非法捕捞、非法售卖联合打击力度，筑牢福记休渔流通环节监管防线。
2: 我区将保持巡查监管常态化、长效化，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欢迎市民积极监管反馈，各方面协同发力，从源头阻断偷捕私卖链条，全力守护辖区渔业生态资源。
3: 从融合文艺展演与文创市集的特色街区，到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点燃消费热情的城乡夜市，再到日益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4: 夜幕下的盘锦，夜间消费正逐步突破传统餐饮的单一模式，向融合文化体验、艺术欣赏、休闲娱乐等元素的复合场景拓展。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各类新空间、新载体不断涌现，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丰富，将顶级赛事 IP 与城乡消费场景深度绑定。从城区商圈、特色街区到乡村稻田露营地，盘锦市多点开设赛事第二现场，球迷们不仅能在市井烟火中为球队呐喊助威，还能凭球票加文旅惠民礼包享受弹性营业时间。目前已有多个市场落实延时政策，满足群众错峰消费需求，同时通过摊位租金减免等举措，为小微商户纾困减负，拓宽灵活就业渠道。此外，建立精细化的一市场一模式管理机制，市场监管从点亮一条街到激活一座城，盘锦市正立足自身特色，持续完善夜间经济布局，通过供给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让城市的烟火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
3: 其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5: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6: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7: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十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8: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

0: 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1: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话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十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
2: 锦州市
1: 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迷。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3: 西太平洋斑海豹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辽河入海口是该物种在我国唯一繁殖地。今年斑海豹日上岸最高达451只，数量连续3年刷新纪录。
4: 十余年前，辽河口受围海养殖、污水排放影响，湿地生态遭到破坏，斑海豹仅有几十只。2015年起，盘锦市启动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推进退养还湿，累计恢复湿地8.59万亩，修复自然岸线17.6公里。同时，采用人工与无人机结合的方式播种碱蓬草，依托科学勘测，优化植被生长环境，湿地生态逐步复苏。如今，越来越多的斑海豹不再迁徙，选择在此长久栖息。当地渔民化身巡护员、信息员，十年间成功救助犯规斑海豹超20只。依托良好生态，海洋牧场、芦苇产业稳步发展，渔业产量逐年提升，芦苇湿地催生多元富民产业。生物多样性同步丰富，辽河口现已记录鸟类336种，成为黑嘴鸥全球最大繁殖地。生态旅游热度高涨，去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5000万元。如今的辽河口红滩映碧水，伟荡伴鸟鸣，盘锦坚持保护与利用并举，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产业、民生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吗？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贪心。
1: 贪心是好的。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
1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3: 我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5: 上什么课呀？
16: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太火已经现在蓝火已经，但是老师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传令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坚信伪装。
10: 没法用，太好了！这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3: 也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大姐，
1: 你给我打电话了？
0: 那是昨天的事了。
1: 啊，我昨天在山里采访呢，没信号。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今天雕塑展呀。
1: 哦，我差点忘了，这两天太忙了。
0: 哎，你这也都出差一个星期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我回来啦，我在提新车呢，一会儿去机场接个人。
0: 哟，成功人士啊。
1: 那是，好好羡慕吧。哼，你牙还疼的话，记得吃颗止疼药。明天我带你去拔牙啊。
0: 算了吧，算了吧。
1: 哎，你要用那土司炉，你记得看着点，别又忘了那个自动弹几件是坏的。啊，坏了。
0: 坏了。

哎呀，啊！哎呀，我的天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呦，那个，去口香糖吗？

0: 这横幅又挂出来了啊！这小尖尖可真有出息哈，这都第几次获奖了？哎，这次雕的什么呀？
1: 这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等奖，今儿还展出呢。
0: 哎，一等奖啊？那奖金可少不了吧？
1: 刨了税大概2万多吧。
0: 哎呦，那2万多可真是不少哎！哎，不过海潮啊，这花样说回来了，小尖尖他们这样啊，也不稳定，你说寄一顿保一顿的，还不如考公务员踏实，你说是吧？
1: 是是。
0: 哎，尖尖这搬着住宿是不是快1年了吧？
2: 1年了，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孩子大了不中留，你之前还仨呢，现在呢，没一个在身边的，这家都不像个家了。哎，
0: 回头有合适的，请阿姨再给你张罗张罗，你该成个家了，啊？
1: 里面有工作，你坐。
0: 哎，好嘞，
3: 你说，雕去了，我去拿面。
1: 哎，和平说，啊，凌霄今天回来，你说你真是，你抓嫌犯再忙，也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呀，啊，孩子都9年没回家了。

0: 秦明月，
1: 好久不见啊，我都不敢认了，走吧。
0: 麻烦你了。

0: 其实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
1: 不麻烦不麻烦，我刚出差两天，回来请了两天假，也没什么事儿。刚提了新车，手痒得很，也不知道你敢不敢坐。
0: 买车了，恭喜你。
1: 上车吧。
2: 哎，小哥，你干嘛呢？
1: 凌霄，这是我车。对不起啊。
0: 对不起。车不错。
1: 谢谢。你手机一直在震动，不用接吗？
0: 骚扰电话。这些年变化很大。
1: 是啊，到处修桥修路盖房子，城市边缘扩张，你走了这么多年，估计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不过没关系的，你回来有的是时间熟悉，等周末了好好带你逛逛。
0: 那倒不用了，你能帮我租到房子就是帮上最大的忙了，真的很谢谢你。等我把我家请吃饭。
1: 哎，都老朋友了，你不用这么客气的。不过吃饭是可以有的。
0: 好，地方你定。
1: 嗯。哎，对了，今天李尖尖的获奖作品开展，他要去看展，我给你留了一张票。反正你回来也是想要给他惊喜，不如我们……
0: 不用了，我有其他事情安排了，你直接送回家吧。
1: 哦，好。嗯，凌霄，
0: 你不介意睡会儿？

0: 我们这个团队的评价，不好的就算了，拜托你自信点好不好？你可是为了带艺术家呀！我跟你说啊，那几个人说呢，这件艺术品非常生动，让他们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还想说这几个人物有没有原型。
1: 原型有是有，哎，
0: 先不说这个，我有个朋友，他作品也获奖了，我想去看看在哪。
1: 叫什么呀？
0: 梦中情人。
1: 中情，
0: 那边吧。

0: 慢点，哎呦，慢点，哎呀，这电话里啊，你一直念叨想吃我做的面，怎么样？是不是你想那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在新加坡这些年，天天想着您做的饭。
0: 不是我自夸，就你们仨这小怪物的胃口，也就是我能伺候。你要是早告诉我你回来就好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我都给你做上。
1: 之前时间一直没确定，又怕您一直挂念，就没提前说。
0: 懂事儿了。哎呀，一转眼，这凌霄都成大人了。你说这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这些年。你跟子秋都不在身边，我经常就站在那柜台后面望着门口。

0: 就总觉得你们仨就会一溜烟的跑进来，还是八九岁的样子。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1: 都在这儿，我不可能待在外面一辈子呀。来之前我都找好工作了，明天就开始上班。
0: 我工作都找好了，哎呦，太好了！你看，哎呦，这事我得跟小坚说一下，他要知道你回来，不得乐死。哎，小坚啊，哎，那什么，那个你赶紧回来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啊。你在哪儿？派出所？
2: 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人模人样，有脸性骚扰，你还没脸见人了？快拿去！
0: 警官，我都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我真的没有性骚扰。
2: 哎，你刚才可是自己承认的，在展厅里摸了一个女生的胸部。
0: 我没有摸她，我不小心碰了一下，她摔倒了，我去扶她。
2: 是不是故意的？我们会调监控看。你要真是清白的，我们也冤枉不了你。你老老实实坐一会儿，那个报警的女生马上就到。
0: 警官，我求你了。你赶快把我放出去，我千万不能跟那个女孩见面。
2: 怕了？
0: 啊！
2: 你摸人家的时候怎么不怕啊？
0: 警官，我真的错了，我坦白从宽，我是不是交完罚款我就可以走了？
2: 对嘛，坦白从宽，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得等受害人来了再说。你老实点，坐好。在我这儿呢，你让那个姑娘过来吧。
3: 警官，就是他，他抓我胸，他还这样 biu 捏了我两下。
0: 没捏你胸，我就在那儿堵着。
3: 肚子就可以随便捏？
0: 我底下不经常。
3: 哦，承认了。警官听见没，他是个惯犯呀，死变态，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抓变态，他摸我胸。
2: 说你还在哪儿摸过谁，受害者有多少。还是那句话啊，坦白从宽。
0: 我真没摸过。
2: 没捏胸是吧？行，那咱们就聊聊捏肚子的事儿。
0: 他小时候肚子上经常有坨肉，我经常就对吧，好玩。
3: 你声音怎么那么熟？
0: 你听错了吧？
3: 你转过来。
0: 我不。
3: 转过来。

0: 你瘦了？没有，一百多。你是不是胖了？没有，一百多。哦，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呢？
0: 本来准备给你一个惊喜，结果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是挺惊喜的。
1: 那我爸那边，我就不跟他说了啊，你自己去给他惊喜吧。
0: 好，按原计划。

0: 那个，
1: 你回来
2: 在国外
1: 说一声，
3: 你不
1: 就能回来吗？我回来不说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2: 巧了，一样。
0: 没事没事，都惊喜都惊喜。家里面还好吧？你妈妈身体还好吗？
2: 挺好的。
1: 哦，我听了，我听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都听到了。
0: 那就好。真是不巧哎，我今天有点事情，我们家吐司炉坏了，月亮让我去买个新的，我再不去的话，商场都要下班了。这样，我改天请你们吃饭哈，你们先聊着，拜拜拜拜，我先走了，
1: 拜拜拜拜，
0: 来不及了。

0: 妈让你回来了？
1: 你爸让你回来了？
0: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不会说话。哎呦，真是！王妃，我这么想你，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平时忙的信息都不发一个，
0: 你不也没给我发吗？
1: 我又不想你。
0: 有。
1: 那你回来还走吗？还是怎么着？
0: 工作找好了，口腔医院。你呢？啊，
1: 我回来创业。嗯。
0: 我感觉跟你一块看看好恶心啊。
1: 我也觉得。
0: 所以我要回家了。
1: 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
0: 啊，我就不回了。
1: 哦，对了，你回去千万不要告诉我爸，我要给我爸一个惊喜。啊，
0: 你不回去住哪儿？
1: 我忘了，
0: 你是富二代。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嗯，你呢？
1: 我要一个人静静的看海。
0: 那你慢慢享受吧。拜拜。
1: 我也陪你们喝点吧。
2: 谁要喝酒了？
1: 之前在医院陪领导应酬，会喝点。
2: 陪领导应酬？哎呀，这一下子成大人了，
3: 小伙子了。
1: 不过爸，你得少喝点。之前打电话不是说有点痛风吗？
2: 哟，你看看，你看看。这刚回来就管我，
3: 你就欠管，
4: 是是是，欠管欠管。
3: 林湘，你这多管管你爸。

0: 痛风还不忌口，你海鲜还吃，你不能吃虾，你这。
1: 凭良心说啊，海鲜谁买的？你买的。
0: 我买的给我买的，我们买的，你别吃了，真是。
1: 嗯，那尖尖，都这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哎，甭等他了，给我打电话说本来能回来，啊，来工作室呢又接个急单，哎，就回不来了。
1: 尖尖这工作室得让他带你去一趟，
2: 我去了。哎呀，不止可艺术
1: 啊！
0: 好。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现在就差子秋喽。
3: 放心吧，李爸，说不定他哪天突然回来给你个惊喜。
0: 哎呦，你就别忽悠我了。哎，吃虾。哎，这虾好，
1: 鱼丸，吃鱼丸，鱼丸鱼丸。
3: 啊，李爸，嗯，我们喝一个吧。
2: 哎，哎，这喝一个，
1: 儿子敬咱们，
0: 必须喝，
1: 干了。

0: 这位客人，我们已经打烊了，吃面明天再来吧。
1: 哦，那我就看一眼，没事。
0: 前前后后都来了好几回了，看什么呢？

0: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合同已经签好了，吃火锅，行啊。哎，这回该你请我了吧？
1: 得嘞，一会儿见。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也是。
0: 别看。
2: 不好意思。

0: 嗨，我给你打电话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日用品，反正一会儿我也去超市嘛，我给你带回来。嗨，你不用对我这么客气的，毕竟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哦，好啊好啊，那你先忙，嗯，拜拜。
1: 哦，妈妈，上帝呀，我刚刚在电梯口遇见一个男人。
0: 我今天也遇见了一个。
1: 不一样。上帝作证，我的那个 moment 发生了。
0: 你能好好说话吗？
1: 就是偶像剧里边男女一号偶遇发生的那种碰撞。我捡到他的钢笔，按照剧情的发展，这肯定是重要道具，没准还能是我们两个以后的定情之物。
0: 那男的叫什么呀？
1: 你不知道，跑了。
0: 那你有没有留什么电话呀？
1: 没有。
0: 那你怎么在约啊？托梦了？
1: 我都观察好了，咱们这层一共就四户，

0: 主，我们跟对面那户是租户。上个月那个旧租户刚刚搬走，房子刚空出来，他肯定就住对面。
1: 哦，你跟李尖尖囤了一周的衣服洗好了，晾一下。
2: 你就这反应啊？
1: 快去。
0: 哦，上帝啊，我的小可怜，对你来说真是糟糕的一天。那肮脏的土拨鼠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3: 戏精。
4: 可是你们都知道了，
3: 你那学姐杜鹃都发朋友圈了，最后怎么样了？把她拘留了。
4: 拘留什么呀？
2: 性骚扰还不拘留啊？
4: 不是，啊，我误会，
2: 都摸胸了还误会？
4: 他以为那是肚子，
2: 他说什么你就信呐？
5: 哎，你牙不疼了还吃糖？
6: 这是火山姐给我买的无糖棒棒糖，
5: 拿过来。李尖尖，
2: 是小孩吃的防蛀牙
5: 汤子。你还惯着他，他牙都黑成什么样了？
3: 明天我就带你去看牙医，全给你拔了。
5: 哎，不拔，
3: 拔。
5: 哎呦，来，你看我一点都不疼。我要是疼了，我就吃止痛片就好了呀。
3: 哎，李千金，你都多大了，还怕看牙医啊？
5: 再说吧。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刚刚在小区门口碰见谁啊？
3: 谁呀？
5: 就是我们高中时候的那个学长，篮球社，就那只大猩猩。啊，
2: 大猩猩，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5: 你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别人吗？
0: 哦，妈妈，我饿了，我们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
7: 土。
3: 衣服凉。衣服凉
0: 啊！上帝啊！
8: 满嘴都是。哎呀，真棒！今天咱们大丰收，老爸奖励你们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哎，我给你们讲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好吧？是，这是什么？
9: 豆角。
8: 对，这个呢？
9: 咪咪。
8: 嘿，这个呢？
9: 南瓜。
8: 对，南瓜。他们仨为什么是好朋友啊？这个豆角的根呐，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作用，能让地里的蛋老老实实的待着。这个蛋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蛋呐，能够让玉米长得高高的。哎。这玉米长得高高的呢，豆角就能顺着它盘上去了。那这个南瓜为什么跟他们俩是好朋友啊？你看这南瓜的叶子是不是特别大，能够给他们俩遮风挡雨，所以他们仨是特别好的朋友。你们说他们仨像谁呀？
9: 我们三个。
8: 对，就像你们仨。
9: 爸，锅里为什么会有蛋？笨蛋，这都不知道，肯定是接生的。
10: 哎呀，笨蛋，李爸说的是一种营养素。
8: 对，不是那个鸡蛋，咯咯咯咯哒，咯咯哒哒，不是那个蛋。

哈哈哈，今天真的好乌龙，吓到了吧？今天见到你和凌霄，真的好开心啊！你现在你今天回家了吗？有没有跟爸说我回来的事儿啊？

0: 你爸呀，还是老样子，一个电话就给招回所里了，真没把自己当五十的人。你今儿晚上先在子兄那屋凑合一晚上啊，他那屋我经常收拾，挺干净的。明儿有空我再帮你收拾你那屋。
1: 哎，你爸，啊，你不是肩不好吗？我自己来。
0: 没事儿，
1: 哎，我自己来吧。你爸，我那个房间你不用收拾了，我让我朋友帮我做好房子了。
0: 啊？你也要出去住啊？
1: 啊，住在金金家对门。
0: 哦，哦，那行，那我放心了。哎呀，那，哎，那你今天见面跟他说了？
1: 啊，没来得及说呢，他问了一下家里的事情就跑了。
0: 啊，
1: 可能跟我有点生疏吧。
0: 哎，也是，那么多年不见了，能不生疏？你想想啊，你走那会儿她还是小女孩呢，现在就是个大姑娘了。
1: 我发现了，她的确变化很大，长大了。
0: 对呀，你们都长大了，我们也老喽。哎呀，这一转眼这功夫，这你们都到了能结婚的年龄了啊。
1: 你跟我爸还年轻着呢。
0: 是年轻着呢，将来还能帮你们带孩子。
1: 李爸，您跟我爸再找一个吧。
0: 你爸我不知道，我嘛，算了，一个人挺好。哎呀，别老说我了。哎，这几年你在那边就没交女朋友？
1: 我没有，我都没时间读书，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0: 啊，也是，你还得不说了。哎，回来找挺好，回来找本地姑娘多好啊，又漂亮又懂事儿，是吧？
1: 我也觉得，
0: 真是。行了，你收拾收拾，早点睡吧啊。
1: 李爸，
0: 嗯，
1: 我能去金金房间看一下吗？
0: 啊，看，随便看。那我就先睡了。

0: 哎，儿子，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1: 挺好的。你昨天晚上忙得很晚吗？哎
0: 呦，可不是，解决完纠纷啊，都11点多了。我一想回来呀，嫌麻烦，就在所里睡。哎，我刚才一进门啊，直晃神儿，就想起他们小时候了。哎呦，那时候吃早饭热闹，跟打仗似的。哎，
2: 是啊，小仙最爱懒床，哼，但呢，一要迟到了呢，又着急忙慌的。
3: 哎，子秋好，子秋起得早，还就帮忙打下手。哎，你还记得吗？就这，经常放个棍子。当当当当当当，子秋的主意。
1: 我现在一听到有人敲天花板，我就觉得是叫我吃饭。
0: 哎，儿子，你啊，还得在你理发这儿多住几天。你那房间我没给你收拾，这壁纸啊得重新贴，这床垫子呀、啊，还有那空调啊，得换了啊。
1: 不用了，爸，我准备搬出去住了。
0: 搬哪儿去啊？
2: 你跟我说的。搬的小间对门。
0: 哦，这孩子回来扎堆儿，你别凑热闹。来，搬吧，搬吧。
2: 行，你们吃啊，我那个去店里。
0: 哎，你不吃啊？
2: 我刚出锅，我就吃过了。
0: 哦，这是你爸疼你，大早上起来给你上床去。
2: 走了。

0: 什么时候搬啊？过两天，那边房子还需要收拾一下。哎，我给你收拾去。
1: 没事，不用，我自己来。
0: 自己吃。
1: 啊？什么时候去医院报道啊？哦，今天报道就开始上班了。今天就去啊？
0: 你早玩几天呗？
1: 人家通知13号上班，是我时间一直不固定，拖了一周了。啊，没事，反正回来了。 以后有的是时间。
0: 哎呀，对，吃螃蟹啊！
1: 没，
0: 我不喜欢吃，你李爸特意给你准备。

0: 杨女士，您刚拔完牙，牙齿敏感，建议您刷牙的时候把 U Smile 的力度调到清冷模式。如果您觉得牙龈酸痛，可以用我们的 massage 模式按摩一下您的牙龈，可以缓解敏感不适。
1: 谢谢。

0: 我想上厕所，走啊！我自己去就好了。
1: 没事，我可以陪你。
2: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你不是还有事吗？
0: 我没事，李尖尖，
1: 来五号室。
0: 走，
2: 来了。
0: 小红，给我回来！你气死我了！

0: 我想上厕所。啊，走啊，
1: 我自己去就好了。
0: 没事，我可以陪你。
1: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你不是还有事吗？
0: 啊，我没事，我没事。
2: 李尖尖，来五号室。
3: 走。
0: 来了。
4: 小红，我回来。
5: 钟云科牙洞比较大，牙齿已经爆了，现在因为食物欠塞导致发炎，先清理消炎，等炎症消了再做根管治疗。放心吧，我会轻一点。嗯，哥一直陪着你。
0: 这个月亮真是的，早跟我说是你不就好了吗？
5: 我让他瞒着你的。

0: 怎么能一样？那我也是大哥。咱们俩算哪门子哥？一个是邻居，一个是姐。刚走那两年还好，后来话越来越少。
1: 11点半做保洁的齐女士，对，新区深度保洁的那个，您到了吗？啊，好，那我过去等你，谢谢阿姨。
2: 开会啊，先这样吧。
1: 哎，我。

0: 你有什么你不能好好说？你还吓我！我没吓你啊，我只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当当当当。当什么当啊？刚刚外边电闪雷鸣。
1: 哎，我也没想到会下雨嘛。我想的是你一进来，你看到这些，啊这些，啊这些，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0: 你不觉得现在这样特别像恐怖片里的场景？
1: 没有啊，我觉得很罗曼蒂克呀。
0: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你还把人家店都给包下来了。
1: 我没骗你，我是要你的木雕放在店里镇店的。这个店是我开的，我是店长。我这回国三个月没联系是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筹备这开业吗？我心里想的是，等开业之前给你还有爸打电话，告诉你们有免费的咖啡券和蛋糕券。让你们过来之后呢，哎，发现这个店是我开的，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0: 想法不错，
1: 是吧？
0: 但是我爸很忙，他肯定不会来的。
1: 但是你肯定会来啊，免费的蛋糕
0: 券。我只要听到免费送券四个字，我就会把电话挂了。
1: 哦，这样啊？
0: 对啊，最近那种推销电话多得很。骗子才会这样，谁傻谁来。
1: 哎，可是李尖尖，你看，你小时候不是最想当的就是甜品店的店长吗？蛋糕随便吃，奶茶随便喝。来来来，尝一尝，这是小哥做的。来，
0: 我今天看牙了，我不能吃这个。
1: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你尝一尝吧。来，
0: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1: 哎，一口一口，就一口，尝一口嘛。好吃吗？来，好吃，再吃一口。来，来来来，
0: 我真的不舒服，不能。
1: 你就再吃一口。
0: 雨婷，哎，我回工作室了。
1: 你要不再坐会儿吧？
0: 我们坐了，还有事儿吗？
1: 哎，不，那我送你。
0: 不用不用，你坐你坐，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1: 那路上小心啊！
0: 啊，再见再见。
2: 他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
0: 要不要换？
2: 当然不换！我在我家，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不裸奔都算对他客气的。来了我也当他是空气，不存在。
0: 行，真厉害！
1: 别跟我抢单啊，随便吃。
3: 我终于知道你们有钱人为什么有钱了，是真抠啊！这就是你说的庆功宴，
1: 庆功什么功啊？我给李尖尖啊做了一大桌的甜品。
0: 我哥昨天知道了这个事儿，就赶去了派出所，所以我们仨就这样碰面了。我想着说偶尔见一下也没有关系的呀，但是我今天我又见到了，而且他还说他要搬到我们对面，
4: 啊，多好的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0: 好什么好呀？好尴尬呀，头皮发麻的那种尴尬。哥，
5: 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我的邻居。
1: 我去，他怎么知道的？
5: 上次在电梯。
1: 你怎么老自己进来呀？
0: 我有密码呀。就是。我刚刚泼你水，我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6: 少拿我说事儿，
7: 打他干什么呀？这回都回来了，不是什么时候想见什么时候见。
6: 真想见呢，甭让孩子住外面了啊，搬回来挺好啊，天天见。
7: 哎呀，还是住出去吧，我这些年啊是住毒了。哎呦，这铆钉子回来。
8: Morning， 李尖尖。

0: 吃点什么，小哥去给你买。
1: 我说大姐们，这都凌晨一点了，你们长得本来就丑，还不睡啊？我武不武断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事人怎么想的。人家还没说话，你一个人演全场，合计这好人全是你当了。

0: 政府工作要求，调度防汛情况，研判汛情形势，对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
1: 刘克武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或强化信息共享、联动处置，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以扎实防御举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全力实现不溃堤、不垮坝、人员零伤亡。
2: 看到防汛保障工作细致到位，现场工作人员站在雨天警示标牌旁，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关注雨水井盖周边是否有污垢杂物，并及时清理，保障雨水快速排出。
3: 今天上午8时，接到上级
1: 强化巡逻管控，联合气象、市政等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开展实战演练，备齐救生衣、照明等物资，保障应急调用。同步通过公众号、路口 LED 诱导屏发布安全提示，引导群众避险。
2: 6月27号，
0: 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1: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实打打造便民共享爱心书屋。此前在网络平台发布捐书征集启事，原本计划仅面向辖区居民募集图书，没想到信息经网络传播后，引来全国各地爱心企业、热心市民积极响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符纪休渔管理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
2: 盘紧夏日消费的新风尚。夜间经济的繁荣离不开政策保驾护航，盘锦市持续优化服务政策，推行市场弹性营业时间，目
0: 连续三年刷新记录。
3: 十余年前，辽河口受围海养殖污水排放影响，湿地生态遭到

0: 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是24节气中的小暑。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明察暗访辽宁省见面会在大连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讲话，王新伟做表态发言。
0: 周波在省政协机关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省政协举行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构建更加和谐友好就业环境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0: 深一度，聆听海的声音，解码辽宁向海图强的新路径。
1: 辽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细化落实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50件辽博文物安全抵达苏州，姑苏繁华特展进入开展倒计时。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电信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希望中国电信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积极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携手布局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新赛道，深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柯瑞文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说，辽宁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骨干作用，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深化数实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等新赛道的思路举措，与中国电信的云改数转智慧战略相契合。特别是辽宁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电信将把辽宁作为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共同培育新场景，拓展新应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6号至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对辽宁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7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大连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做了表态发言。
3: 宋友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宋友春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 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

0: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新伟表示，辽宁省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把配合做好本次考核巡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隐患、交办的线索事项、提出的批评意见，辽宁省将照单全收、诚恳接受，抓好问题隐患整改、追责问责和闭环管理。要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举一反三，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深挖问题根源，从主观找原因，从自身找不足、堵塞漏洞，建章立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辽宁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免费受理电话 400-000-4470， 受理时间为8点至12点、14点至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 邮政信箱。本台报道。
1: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7月7号，
2: 省民主监督、凝聚共识、自身建设等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要加强党性修养，以纯粹党性过硬作风，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内在根基。周波指出，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为
0: 优化执法监管模式，提升司法保障效能，发挥工会驿站作用，更好服务劳动者，深耕治改数转，做强跨境电商，激活岗位潜能，提升服务。
3: 192公里海岸线，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902亿元。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
4: 那首次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将实现交付80余条船舶。
3: 对港口来说，海是通向世界的汽笛声，辽宁有6大港口以及200
2: 奖最广的一届。本届省运会于6月27号开幕，青少年组共计52个项次比赛，参赛人数1.6万余人；群众组赛事共计15个项次比赛，参赛人数4000余人。闭幕式上宣读了竞赛成绩获奖名单，举行重点区域，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丹东东港市马家店镇构建上下贯通、快速响应的镇村组的3级防汛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
0: 纪念馆，社会各界向死难同胞敬献鲜花，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本台综合报道。
1: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
2: 媒新北方短视频平台、东北新闻网及全省广电新媒体矩阵上线展播。本台报道。
5: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源远流长。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
2: 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3: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
4: 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3: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与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00
5: 中扛起使命。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7: 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
3: 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
1: 爆发89周年。
3: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
1: 即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援。
3: 10时，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1: 市长携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水库、城区溢涝点位、河道及在建工程现场，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汛措施，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先后前往临秦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周边、马家市场、云飞南街南广路交叉路口等多处低洼溢涝路段，详细询问排水分区管网布局、雨污分流改造推进情况，听取排水管网运维、积水应急处置工作汇报。他指出，城区低洼地带是防汛重点区域，要加快推进管网建设。

0: 设，紧盯积水风险点，进一步加密巡查值守，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排涝设施和力量，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在临海市温堤楼镇国庆水库，留客50地查看水库运行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强化水位动态监测，堤坝常态化巡查，完善水库调度预案，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充分发挥水库拦蓄调洪作用。在小凌河渠首，他叮嘱相关部门从严做好涉水路段汛期管控，强化警示提醒，筑牢河道沿线安全防线。刘克武还来到小凌河南大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工程排水预案等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排涝、避险转移等应急机制，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检查中，刘克武强调，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持片区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应急处置与长远治理相结合，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处置、物资储备、预报预警等重点工作，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工作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检查。
1: 2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视察并讲话。
2: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区、白日北里小区和康家园小区，详细查看了解小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护、消防安全管理、私搭乱建清理、投诉问题整改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区两级政府及住建部门、物业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郝建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造福的头等大事。市委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坚持把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作为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持续发力，紧抓不放，连续2年深入开展监督。郝建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街道统筹、企业履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作用，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要聚力攻坚突破重点，制定好任务书、时间表，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结合城市更新行动，保基本、稳预期，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规范服务行为，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信用监管机制，提供法规制度支撑，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姚燕林、焦健参加视察。
0: 7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工作专业化水平，助力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委员会专家协商会工作规则，书面通报了政协锦州市委员会2026年度重点协商和重点调研监督性视察计划，5名与会专家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做交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政协智库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

0: 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坚持始终先学一步，提高建研立论水平，注重调查研究，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七月七号，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0: 新闻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全面介绍了第三季度的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七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党日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宣讲团依托信念党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思政宣讲，扩大党性教育传播范围。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组织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实践需求，面向返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共建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故事情景演绎再现东野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想抓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临海多所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纪念馆推出红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纪念馆推出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又一次离歌唱响，又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挥手与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但眼神中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期许。
2: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人生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3: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4: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4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2: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承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5: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2: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

0: 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1: 7月1号，古塔区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2: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为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区党委书记代为向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潘纯慧颁发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勋章及证书，表彰其在公益党建中的贡献。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影片四度，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3: 我们永安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民生为本，实干为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常态化推进惠民服务，擦亮基层党建为民底色。
2: 此次活动通过誓词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4: 我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事业发展，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同时也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2: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全县危化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演练模拟加拿分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液氨储罐底部阀门破损泄漏，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消防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利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持续压制泄漏点，应急抢险组抢险队员身着防化服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空气采样检测，持续监测空气中氨含量。经多方协同处置，液氨泄漏险情得到全面控制，中毒伤员完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0: 嗯，今天的公共气象信息啊，我们目前还没接到呢，但是呢。有一点，这也是入夏以来第五个节气，大家都说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往年或者这个寻常时候是这样，但是今年似乎有一点特殊啊，就至少入夏以来，大家还没热着，
1: 嗯，
0: 这个雨水不断，凉刷刷的，今天也是啊，你看站在外边，那个风啊，吹在身上。真正的凉爽，但是不管热还是不热，这个节气它是改变不了的，就是小暑节气已经到来了，伏季照样还是多出10天啊，40天的时间。目前，文心就是目前看肯定的讲啊，这个、
1: 嗯、
0: 今年的夏季不太热，
1: 嗯，一直都是阴雨天气吧？
0: 对呀、
1: 嗯，
0: 后续的时间的那个。到底热与不热，
1: 嗯，
0: 现在还没法说得清楚，
1: 嗯，
0: 一定得走过了之后再回看，啊，就是这样。嗯，此前的预判说什么这个是不是暖冬啊？今年这个夏天呢，会不会什么厄尔尼诺影响啊？什么怎么样？嗯，会不会？

0: 对，那是宏观的，然后呢，还得根据当下的这情况来做出系统的研判，这是气象专家的事儿。但是呢，改不了的呢，就是人家南方这个时候啊，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新的稻米都已经这个磨出来了，吃新的新米，酿新酒，并且以此来祭祖。北方呢，北方应该没有什么，尤其像我们东北这儿啊。对于节气，这个节气呀，跟人的这个社会生活的这个同步，有什么这个应节气的、应景的这些社会活动，这样这个似乎不多，对吧？
1: 对，关
0: 你
1: 联的不
0: 看不
1: 多。
0: 到什么，那么刚才说到了一周之后入伏，这个大家都不忘。你一看早市那一天，谁都知道，哎呀，又来买肉包饺子了，因为头伏饺子，二伏面嘛。好在就是入夏了，这个入伏了，马上就开始啊。这个时候呢，恪守着这个作息安排啊，要早睡早起，这一点别腻过来。过多的熬夜对身体非常不妥。这个各个医院的那个医生们翻来覆去告诫大家，甚至包括这个勤于养生的，或者说养生专家们也是这样提醒的啊。与天气与时节相映衬的这个作息习惯要恪守的啊，就是早睡早起。来接电
1: 好，
0: 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0: 这是张先生啊。
1: 你好，张先生在吗？喂。
0: 手机尾号07138。看起来这号是外地的号吗？就是大家把电话打进来之后啊，一经接入，你就别盯着电视啊，也别拿着收音机。就是这个电话里边听，日常通话一样的，我们呼叫您，这电话就接进来了。在这个看着电视就不妥了，来
1: 我们
0: 再
1: 再
0: 接
1: 来
0: 一
1: 接
0: 下
1: 通一
0: 啊。
1: 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张先生吗？
2: 啊，是。
1: 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倒是想找一下子，在我们这小区单元门口，是一个这个小区的一个主道，完了。当冬天晚上或者是下小跨闸吧，它这个水管路吧总坏，完了沟机都刨成沟了，刨完沟之后吧，它回填吧，只不过就高原地那土回填，这下雨一下蹭吧，下个坑，都是坑，得五六个大坑，这到市老人吧出门都不方便，那找物业没来找物业，啊，这需要你们给调解给。把这个道给修理修理。
0: 我们把道给修理修理，
2: 不是，你
0: 在
2: 们
0: 什
2: 不
0: 么
2: 得
0: 地
2: 跟
0: 方啊？
2: 物业里调解吗？
0: 在什么地方啊？哪个小区啊？
2: K3县8大壕镇地区。
0: 哦，您这电话从8大壕打过来的啊？
2: 那对，8大壕打了。
0: 地区。
2: 地区，
0: 昨天我们节目中还说到这个8大壕了，这是当年这个全省关注的一个省长项目。时任省长还亲自到8大壕地区给大家发钥匙嘛，给贺喜嘛。如今呢，这个刚才说到了，这单元门前边呢就是一条这个小区的主通道，是吧？
2: 整个这一个小区是一共是15栋楼，6层楼，6层楼不提楼，6层，总共是15栋，
0: 你
2: 十
0: 们
2: 五
0: 这
2: 栋
0: 个
2: 是。
0: 地主团是吧？15栋楼。
2: B，A，B，C，D，D，D，
0: 是，说的对，
2: 完了，这个是一个通车啥的，主要一个主道，是一个主道。他那个，物业呢，把那个管路漏水那管路给刨开，高级都刨成沟了，好几个沟，不是他，咱说要是一个小沟，咱都不提那事儿了。完了，现在到老了，岁数人呢，走道不方便。这下雨天，这大坑里全是水。
0: 张先生，我问一下啊，那这是什么排水管网啊？维修啊，还是其他的供暖管线？

0: 水管路归那个物业管。
1: 不，就是这个刚才呀，您最初这个反映情况的时候啊，提到了说经常这个挖沟。
0: 是啊。
1: 它不能针对同样的管线，你比如说刚才说了，自来水管线不能经常每一次都是自来水管线出问题吧？
0: 它这个吧，咱再跟他分析，它这个在这个水房，在我们这小区有水房，这水房往各小区楼上打水一个水房，
1: 嗯，
0: 水房一出来呢，都在我这水房都在我们这楼下，
1: 嗯，
0: 我这个管路都在我们小区门口，这个我们家小区单元的门口往外去四米都是整个这一小区的一个主道，
1: 嗯，
0: 一个水泥主道，它这底下这管路的，咱这说吧，反正今天不漏，明天都就漏。他这月不漏，下月的就漏，一定是七八个坑了。
1: 嗯
0: 嗯、这一年得高高低得倒三回五回的。
1: 就是今年这一年呢？
0: 那什么？
1: 这才半年，对吧？
0: 他是整个这小区三年五年就换这一次，他整个坑填上了也行。
1: 嗯。
0: 这咱们下月都还地本地面还小漏，这整的哪嘎都是坑。嗯、你这到时候下阴天，冬天玩儿，咱都冻冰了。
1: 这个事儿啊，对，反映的没有错，就从这个公众出行安全这个角度啊，这没有错的，反映这个问题。因为吧，
0: 再说吧，还啥事儿呢？
1: 嗯，
0: 我们这是一个地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一个主道，
1: 嗯，
0: 我们都交物业费了，我们必须得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是不是？
1: 嗯，
0: 你说这都是沟，都是草，都是沟，都是水。咱再说了，还不如那个山上山道好走呢。
1: 嗯，
0: 都是坑包草。
1: 嗯，
0: 问那我们交这物业费交干啥用？
1: 物业费的构成啊，这个有多种，保洁就是这个垃圾清运，这个保安值守等等的吧。这是其中一方面啊。总之就是我们不用过多地把它跟物业费来挂钩，就是小区内的环境吧，应该得到完善。出现问题了，
0: 出现问题他得给解决问题。
1: 对的，对的。
0: 是啊，我们
1: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啊，张先生啊，昨天我们恰恰也触及到另外一个诉求，反映这个市内的太和区灵溪大街，灵溪大街路西啊有一处叫华龙宾馆吧，那宾馆前边呢，跟人宾馆没有关系啊，就是这宾馆前边，供暖单位铺设的管线，随后呢土方回填呢，包括最终的这个马路这个上边的方砖铺设，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通常呢，为了省却这个重复施工，一般都不把这个那方砖嘛马上就给铺好了。道理何在呢？就是要让它经历一个雨季，不断的沉降，把这个回填的土石方吧，给它靠雨水的力量给它沉降。
0: 你贵姓？
1: 嗯，
0: 你贵姓？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
0: 啊、
1: 您现在沟通的情况正在电视直播当中，当然广播也在直播。嗯，甚至包括手机互联网络都在直播。
0: 是，你听我说完了。
1: 嗯，
0: 这个坑去年挖的坑，今年下山已经下山完了，还没给填呢。
1: 这就是问题所在。
0: 它得有一个下山这个时间。
1: 对的，
0: 完了
1: 这就是问题所在。
0: 是不是
1: 去年的这个维修啊，挑沟换管，然后呢回填沉降之后呢，你别让它隔了这么久啊，赶快该回填就回填了。
0: 应该说我们找的给修吗？给我整个良好，整个良好，给居民整个良好的走路方便呢。
1: 小区物业叫什么名字啊？小区的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0: 都叫物业公司，八老煤八老镇物业公司。
1: 好嘞，这个交给我们吧。
0: 你不有那经理那手机号，我给你们了。
1: 那好，回头我们来沟通啊。
0: 但这坑我反映这事，这坑可不是说这三两天不挖的坑，让它回填，都已经下山石上了。去年挖的坑都没。

0: 申请的。
1: 好，我们来跟对方沟通啊。
0: 对对，不说不说的事儿了。
1: 嗯，但有一点啊，这个张先生，这个事儿啊，咱们坦率的讲，有可能啊，这个事主单位啊，可能考虑到第一，现在正逢雨季、汛期，第二呢，前面说的这个时候吧，不太好施工，这是一，有没有这种可能？第二呢，说他们会不会考虑，又一个雨季来了，再索性再让它沉降几天，然后过了这几天集中降雨的时候，然后呢也沉降的好了，我们再重新给它压实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0: 不用，已经都压实实的了。
1: 那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对方沟通，敦促他。
0: 这个啊，我不是说找你们，都说明天司令他来，后天司令他来。这事儿他表个态，必须在。他说说月底给收拾可以，他说11给收拾可以，他表个态。
1: 妥了，说的对，这事儿就按您的办。然后我们联系完了
0: 行
1: 之
0: 行。
1: 后给您做回应，甚至说让物业方面给您做回应啊。
0: 你管那物业给我们回应呢，还是你给我来个电话回应呢？给我们一个准信儿，是不是？
1: 确保你的电话能够这个好企业啊。
0: 哎，好嘞，
1: 哎，妥了，嗯。
0: 对，哎，好。
1: 最后，这张先生吧，突然间语气柔和了，变软了，什么意思呢？这个诉求啊，给我们电话打过来几天了，89123456，我们给沟通了一些情况，或者想有什么情况跟诉求人来沟通的时候，就是打不通这个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刚才我最后一句提醒的，让这电话得好接，嗯，好
2: 张
1: 吧，
2: 先生呢也非常的讲道理哈，
1: 对，
2: 啊，要一个态度，你
1: 嗯，
2: 不立即行动的话，
1: 这
2: 那
1: 事儿对人家这个非常鲜明啊，这业主也好啊，群众也好，居民，你看人家这个态度很明朗，就是你给人一个准确的话，一个月，还是这个刚才说到，10月1了，总之你得有安排，然后别不要敷衍塞责。昨天好像我们触及到一个，还是前天来着，那昨天，今天周二是吧？那就是，诉求人跟这个啊，昨天跟这个物业公司有一位经理，言语当中啊，关善新村的，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有点不依不饶的。那么百姓的业主的不依不饶呢，可能充分建立在既往说话呢与这个实践当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脱节了。百姓常说的话，应人事小，误人事大，说过的话要兑现的，对吧？
2: 所以，这个张先生的诉求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呢，我们会跟他们的物业公司进行沟通，请大家也继续关注我们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你惹我，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2: 陪伴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4: 爸，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4: 妈。

伸出你的手，拖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父母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那么接下来
1: 再来
0: 这个
1: 接这个电话
0: 热
1: 啊，
0: 线，
1: 让昨天早上我恰恰，收看阳光热线栏目的时候吧，也听到这位这个于先生在反映同样的问题了。他说呀，现在呢，树木街树啊长得茂密，因此呢就把这个路口接近路口处啊，交管部门设置的这个标志牌，交通标志牌啊，好多地方都给让这个树枝树叶啊都给遮挡上了。以至于行车的时候呢，看不到。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便民的一个好事情，反映的恰到好处。这样的问题呢，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啊，因为你看不到这个标志牌，有可能这个路口你该转没转，这是一。第二，你看不到这标志牌，有可能是禁行线，一下转进去了，那会吃牌的。所以呢，这些标志牌不应该被挡上，但是呢，树木它又不是人性化的，它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雨水大了就疯长。那么挡上了之后，按照惯例，交管部门如果知道了，会把情况集中反映给这个园林部门，然后园林部门呢组织这个人力进行这个对于遮挡号牌的这个树木啊进行剪枝修剪一下，让这个交通标志牌重新露出来。那围绕这个事情，昨天于先生反映这个情况，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呢，迅速的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沟通。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你
0: 我们
1: 好，
0: 来连线一下。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章老师，
1: 中午好。
2: 针对于先生昨天反映那个问题啊，我最开始是联系了园林部门，园林部门说呀，他说这事儿一般都由交警来提出，然后园林部门来执行，平常这个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啊，他们也多次接到这个交警方面提出这个申请，然后他们也多次进行了修剪，然后针对于先生主要提出呢，他侧重于在人民在这个云飞街中山门诊往南，在右侧这个树啊有遮挡，主要是遮挡这个标志牌儿。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说他这个交警部门对此也很重视，他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将把这条信息转给涉事大队，由涉事大队到现场看一眼，然后之后呢，他们向园林提出申请，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修剪。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1: 对，因为办事的这个渠道畅通，这个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就是交管部门发现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把相关的信息，或者单条的，或者这个合并在一起，交给这个园林部门，然后呢，派出人员到现场处理这个情况，把那个多余的枝叶都给修剪下来就完了。昨天我们曾经跟这个反映人呢于先生，借着昨天这个情况，也是跟大家呀做这么一个善意的提醒，我们的市民呢，出行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驾驶员啊，当您发现路边的交通标志牌被遮挡的时候，最好呢能够通过您方便的方式打来个电话，或者往我们这个宝昌帮忙的公众号平台上发一些语音呐、文字啊都可以。愿意的话，再配上照片儿。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确认之后呢，就把它一并交给这个交管部门，然后呢，由他们一并来处理。这个事情就让他短时间。

0: 得到解决，方便公众出行。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提示啊，交给大家去办的事儿呢，那办的热心市民，热心的过程当中，你可千万悠着点啊！开车的时候，你别只顾着看两边，或者看右手边啊，有没有这个被遮挡的号牌，忽略了前边的车辆，然后一旦要是给人追上了，得不偿失了啊！要小心。那么除了驾驶人员之外，其实最好啊，坐在这个副驾驶或者后排座的，那么看看右手边，如果车在那儿刚好这个等信号的时候看一眼，有的话您帮我们帮大家记录下来，咱们相互帮助，把这个公共话题给它传播出去。核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就是千万要注意小心行车安全，别因为帮助我们然后忽略了自身的安全或者其他人的安全，这就不妥了。当然那个如果有骑行者也是一样的啊，电动车嗖嗖的非常快，自己一溜号看这个事儿，耽误了那个事情都不好，顾此失彼可不好。所以呢，把好事做到位，别忽略了公共安全啊。谢谢我们直播一二三组的记者，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 没有了。
0: 好，就这样。
1: 好的。
0: 来接这个电话。
2: 我们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3: 喂。
2: 哎，你好，是高先生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是这么情况，我在生产队那时候吧，那个搁马车送公粮，完了马车翻了，把我的腿那个扎青膝关节扎骨折了，完了呢，当时呢也做手术了，做手术呢，那时候那个医疗技术它不是差点吗？我做下后遗症了，后遗症呢，这随着这个年龄增长，这个一年比一年严重。完，现在受不了了。我得需要治疗，治疗这个，费用挺高的。那个，我自个儿也就承受不起呀、啊。看看政府能不能照顾我点儿，帮助我。
0: 这个事儿上周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接过您的电话是吧？当时还谈到了说目前呢，每年仅仅只有300元的这个药费的补助，
3: 对
0: 吧？年龄啊越来越大，这个常听老辈人说这个，你现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受过的伤不要紧，那么就怕这个到老了一起都找回来了，是吧？类似的话经常能听到。那么现实中呢，这个从医学临床医学上讲也存在这种情况，可预见的，
3: 听不太清楚啊。
0: 可预见的这个未来的情况，对吧？你在虽然现在临床上恢复了，没有问题了。
3: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太清楚。
0: 这样，我们下边呢，您听着啊，这个文心给您讲的那些话，对您的咨询的问题很重要，您听一下，然后咱们再聊啊。
2: 高老先生，那么针对您的情况呢？您现在能听到，您现在能听到
3: 我
2: 的声音吗？
3: 我没听清楚。
2: 现在我说话您听得到吗？
0: 目前能听清吗？听得清不？您现在能听清不？
3: 我这听不清啊。
0: 您这样啊？这么着，稍后呢，我的同事文心呢给您做回应，听得清呢就算，听不清呢，节目之后我们委托我们的电话编辑单独把这情况给您打过去啊。
3: 那好，现在我听不太清。
0: 好。
2: 那高老先生啊，针对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松山新区民政工作人员，那对方给的答复是目前暂无工伤补助的相关政策，但是您呢可以申请低保，如果您名下没有大额的存款，半年之后即可提交低保申请，现行的低保标准是每个月628元。政策就是这样。
0: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在您名下没有大额的存款。

0: 啊，什么叫大额的存款？我们理解可能
1: 我是这个情况，
0: 你，
1: 挺没大病的，我不是前几年得的癌症嘛，我完了，现在这那啥，现在我正在那个，医学院的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呢，我上月4号在那嘎达那门诊看的，那个大夫说叫我住院手术，完了我始终没抽到钱，钱没抽够啊，我昨天他才到这儿来的，现在我刚住院，
0: 哦，到医院，
1: 现在我刚住院呢。
0: 针对这个肿瘤，然后进行康复治疗，是吧？要做手术，对吧？
1: 对，
0: 那么刚才呀，文心给您回应了，这个是来自松山新区民政局的这个回应。对方呢就讲啊，目前呢暂时没有这个工伤补助的相关政策。具体反正人家是这么回应的啊，您呢可以申请低保。
1: 是，不对，主持人呢是这个情况，那个我详细说点儿，是上次那次叫我申请低保，我申请了，完了差啥呢？那个我这个老太太是熟吧，那个名下呀有点存款，这个存款是咋个存款呢？那个是那个我儿子吧，没有房子。我儿子筹备盖房子，完了政府始终也不批，这有申请5、6年了，始终也不批。那我儿子盖房钱呢，老太太就怕他花了，死乞白赖给把着，就这个事儿。老太太盖房钱，那个老爷盖，我儿子盖房钱，老太太给把着呢。
0: 因为替儿子管钱，管的是这个盖房的钱，
1: 对，
0: 怕他
1: 也
0: 这个
1: 我这
0: 大手
1: 我
0: 大脚
1: 申
0: 给
1: 请
0: 花
1: 5、6年
0: 掉
1: 了，始终也不批。
0: 了，结果呢，反倒形成了自身名下有这个大额的存款，因此
1: 对，
0: 你就不符
1: 对呀，
0: 合这个低保的申请待遇了那个标准了哈。
1: 叔叔，我替我，
0: 这事儿你可以这样啊，那什么时候给儿子盖房啊？
1: 那个头5、6年住就提申请，完政府说根本不批，不管是谁。
0: 那个宅基地没批下来，对吧？
1: 对。
0: 哎呀，这是。
1: 完了，那个老太太就怕我儿子花了，这死乞白赖给把着。
0: 您儿子现在呢，成家了没有啊？
1: 我是这那个啥，那个离婚了，
0: 目
1: 离婚了
0: 前
1: 呢，
0: 再婚没有啊？
1: 离婚了他还带着一个闺女一个儿子，虽说离婚了，他不是三口之家吗？完了那个。我大孙子上大学呢，我孙子
0: 您这样啊，
1: 马上就升高中。

0: 这个低保标准了，你不应该享受低保待遇，因为你名下有那么多存款呢，对吧？虽然不是您的，不是老两口的，而是替儿子，管理着这笔钱，这是这个将来，盖房的钱。那么你可不可以这样呢？把它从银行里取出来，行不行呢？
1: 啊，那个，取出来，完了那个人家也说了，这个6个月以内都不行，我也没往外取。
0: 哦，你要总不取，你那个6个月的期限总在那儿，在你上边那个横着那儿，你现在不取，你还得等半年。你要去年年底取出来，现在你就可以申请了，不是吗？对吧？
1: 那个，我要取出来完了，可以重新申请吗？
0: 你取出来之后吧，你可以提申请，然后但是得过6个月之后人批复你。这个至于怎么批复，那里边有多项的条款，来约束着你呢。具备条件了，然后呢，最后就一次就给你批复下来了，明白了吧？所以呢，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笔现金从银行里面取出来，额度多与少啊，我也不问您啊，这个事儿你也别说，然后说出来，万一有人垫着呢，你就别说了。给他选一个最好的安置之处啊！你可别给他弄出来，完了银行不放，完了放自己家放炕洞里啥的，一把火再给烧着了，就白攒那些钱了，不是吗？啊，放到稳妥的地方，稳妥的地方有好多种，这个事儿吧，你就是，
1: 我这一转这地方乱的，我说话你说话有点听不清。
0: 总之就是眼下把这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变成现金的方式，在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着，这样呢证明你名下没有那个存款了啊。还可以这个，先走这一步吧，然后据实再讲你这个儿子的情况，然后那个讲出来好像费点事，你眼下你就跟老伴先商量着。把这钱取出来行不行啊？取出来之后完了，你可以向你们所在村，上回说到松山街道松山村吧，什么村，你提出来这个申请，然后呢人家给你往上去报的时候呢逐条的审批，然后呢每一条如果您都合规了，这个就能最终批复您啊。
1: 那好
0: 好，就这样，再会，好，祝您尽早康复。
2: 那么高老先生，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节目之后呢给我们继续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会给您详细的解读。
0: 你说文心这事儿吧，其实我们这工作团队啊很同情这位老人。
2: 是的，
0: 早年40年前，你看那天节目里也说了，他忙于给这个，正好你也值班是吧？
2: 对，
0: 给这个公社吧交公粮，用大马车送公粮，车翻了，人受伤了，膝盖坏了，然后做了手术，但是呢，这可预见性的还有不可预见性的情况。老年退行性病变这是必然的，那么什么一天下雨对这个关节呢会有影响，气压的变化会有影响，还有呢他自身，总之在医学上都存在这种情况，还有不可预见性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年龄大了，上回说好像接近76是多少的啊？
2: 对，
0: 身体抵抗能力很弱了，这个时候呢膝盖的膝关节疾病旧病复发，然后呢需要用药，但是每年仅仅只给300元钱，他觉着有些这个承受不住，希望能够增加这个工伤的补贴，但是现在呢这个补助啊，民政部门回应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但是呢可以申请低保，他自己刚才也说了，那老伴儿替儿子管着那笔钱呢，那是盖房的钱，怕这个单身的儿子万一又把他这个胡乱的就给花掉了，这钱就没了，也就意味着 未来的房子没了，所以

0: 这为人父母者呢，叫什么舍利不舍心呐、啊？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就把这钱自己给替儿子存上了。那好，这一下给自己带来障碍了。你名下有那么多存款，你不符合低保的这个申报的标准，所以提出大伙儿提出这么个建议，能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名下没有现金，没有存款，然后呢，这样能不能平稳过渡一下，等待6个月之后？毕竟呢，每个月628元，要比每年300元要多得多呢。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建议这个老两口啊，充分考虑一下这个事情，然后
1: 目前
0: 尽早
1: 来看
0: 申报，
1: 是
0: 对
1: 唯
0: 吧？
1: 一可行的办
0: 对
1: 法
0: 的，
1: 了。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2: 这张先生，
1: 你好，
2: 这次呢，直播一二三四五啊，主动把电话打给您，
1: 啊，好，
2: 其目的呢，就是正是您上周啊反映的一个情况，就是住在太和区新民街道北濠村，
1: 对，
2: 由于这个大外环那个西环线这条路啊，把您那个所住这民宅跟北濠村其他的这个。村民那个民宅给隔开了，对吧？
1: 对对，这
2: 哎，
1: 确实，
2: 就这种情况。您住在这条路的路东，
1: 对，
2: 然后呢，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自来水管线没有水，停水，对吧？当时节目中说这管线淤堵，我们上周啊，请到了北濠村的村牛书记。这个村支书啊，给我们他说他完全了解这情况，然后呢，甚至啊，他跟我们这么讲的，村里边这个自来水啊，是相当于村里边自营自管
1: 对对对对对，
2: 的，其实您上次也说到了，这用水啊不花钱，村民用水不花钱，还有一点呢，这个村支书讲，不仅用水不花钱，主管线出了问题，也不用村民去花钱。村里
1: 对对
2: 边
1: 对
2: 拿钱去给维
1: 对
2: 修，
1: 对对对，
2: 然后啊，针对您遇到这情况，那书记这么讲的，他说呀，非常建议主张您从自己那一端着手。啥叫自己那一端？就是从您家那个这个水啊，自来水管网入户进到您的院里开始啊，就优先从他的建议是从您。

0: 门外入户那个地方开始查起。
1: 嗯。
0: 室内呢，你可以先忽略不计，因为那个室内的管线很细了，就是入户那个地方开始查，查什么呢？查是否有淤堵。这个冬天的时候啊，说这个管线呢埋藏的浅，容易冻上，这好理解啊。那在冬季的时候，你家里边没有水，这好理解。但是呢，现在
1: 正
0: 都
1: 常。
0: 是夏天了，这一切就是跟冰冻有关的事儿都不存在了。
1: 对，
0: 那
1: 早
0: 么
1: 就不
0: 就
1: 存
0: 是
1: 在
0: 看看有没有什么泥沙呀、淤
1: 了。
0: 堵造成的，是吧？怎么查呢？就从您这一端开始查。当然，这个上一次啊，那牛叔也讲到一个情况了，就是在哪一端，在谁家去查，都可能形成这个破拆。什么叫什么意思呢？就是院子里啊，那个种点什么，这个园田里边的这个作物啊都不行。那你挖沟，你查管线就得出现那种情况，但是
1: 正
0: 呢，
1: 常，
0: 还一定得忍受一下，要不然呢，总也查不出来，对吧？前提呢，他说院子里的事儿归你自己管，出了院子进到那主管线了，就是村里管，这个话就明确地讲下来了，进到村里边的管线发生的费用都不用你操心，不用你管，村里边负责，然后你只负责呢，你。入院进院之后，你这一段你自己来负责。如果恰恰从你这一段里找到这个淤堵点了，把它疏通开了，完事儿了，那当然你自己可能就，把这个院子破坏了，然后这个事儿吧，这个代价，自己承担吧，就这情况，您同意不？这样啊，
1: 同意，
0: 同意啊，好，那就这么办，然
1: 不
0: 后
1: 是
0: 再，
1: 我打断你这
0: 哎，
1: 话，
0: 好，
1: 您说完我再讲，您说吧。
0: 好，那个。村里边的态度就是这样，
1: 说完事儿没完事儿？
0: 可以，您说，
1: 我跟您讲哈，他说的话吧，实际说都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一句话啊。第二话，事隔现在2个多月，他一次都没找过我，一次也没上现场去，知道不？就到现在为止，就说我那啥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这么是张狂，知道不？所以说我就不想再跟他是一般见识，知道不？但是反过来说，有些事儿知道不？他跟有关部门人员正在骗人，在撒谎，知道不？无视老百姓的一个是死活，知道不？
0: 连说
1: 这件事儿，知道不？你有啥困难，有啥事儿，你可以直说，或者是缺钱还差钱还差啥，你都得直说。但他不说，他觉得他官多大，你就省委书记，你算啥呀？知道不？喝你还不是省委书记呀？谁给你这权利呀？
0: 你听我讲
1: 知道不？
0: 啊，你听我讲啊，这
1: 我就说这个
0: 个
1: 书记是这样一个心疼啊，知道不？
0: 张
1: 另外
0: 先
1: 啥
0: 生，
1: 的，我这微信上我特意跟他说过多次。
0: 我告诉你，你听着啊，
1: 你听我说啊，
0: 现
1: 说
0: 在
1: 过
0: 我
1: 多
0: 必须
1: 次，
0: 得
1: 我
0: 打
1: 告诉
0: 断
1: 他这
0: 你
1: 个
0: 了，
1: 事儿他应该怎么
0: 你听
1: 做。
0: 我给你
1: 他
0: 讲
1: 要是他不
0: 啊。
1: 这么做，他非得要是不按正确套路去做。
0: 你听我讲，你平缓一下情绪啊！刚才我给你数着呢，连说了第八个，知道不？知道不的，这样连着说了八个。我不是村支书，我这是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的平台是公开的。然后呢，平缓一下情绪啊，咱们有事儿说事儿。差在哪里了？你觉着这问题差在哪里了？咱们再一起探讨啊。
1: 你这样，咱是电台还是电视台？
0: 你把电话打给谁了？你都不知道啊？
1: 现在这样，我需要啥呢？是电视台记者来现场来录像，然后发到传世人大家看，是不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对？是我的错误还是他的
0: 不，
1: 错误？
0: 你这
1: 问
0: 事
1: 题
0: 儿，
1: 出来是他的身上
0: 你
1: 还是
0: 听
1: 出
0: 我
1: 在
0: 讲
1: 我的身
0: 啊，
1: 上？
0: 你听我
1: 咱
0: 讲。
1: 可以看。如果说咱现在有微信，我把这个相片传给你，让你看一看，试试你就明白了。
0: 我们有公众号啊，随时接受大家的传
1: 不
0: 递
1: 是
0: 的信息啊。
1: 我把相片我现在我咋传给你？我把相片传给你，或者发在咱那个电视台上，让大家看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他是不是强词夺理？是不是他的问题？是还是我的问题？现在我就说这事儿不能听一面之词，咱按事实说话。
0: 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啊，在接到您的诉求之后呢，听取了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恰恰呢，也目的呢，就是为了公允，所以我们又联系了这个北濠村。你说你的情况，我们来跟村里边沟通这个如何来解决这问题。那村支书做了刚才上述的回应，其中呢特意提到了一件事情。

0: 如果村里边去从另一端，就是您主张的从另一端，也就意味着那个大外环的西环线，路西开始查起的话，那么这个上一次您说了有60延长米的距离呢，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事儿都是他的事儿，与我有啥关系？是兄弟，都是他的事儿啊！我封管道我都拿出来了，是兄弟，跟封管道没有关系。我这个相片可以摆着，现场那可以看，都是他管路，都是他的范围之内的事儿，与我一点关系没有。知道不？他非得要是强词夺理，非得这整事儿。本来小手术是非得整大手术，是麻烦别人整事儿，是这情况。然后吧，你有啥困难，有啥事儿，你直说，或现场来。你多大官儿啊？是这情况。连声儿都不吱，微信也有，电话也有，是声儿都不吱。现场来都看都不看，然后就是搪塞一个上级领导是那样。我找过像那个乡里的那个县小麦也是这，都说你告吧，是的，随便咋的？谁给你这个权利啊？
0: 你咋又来了呢？这股劲儿啊！
1: 我就说他那这些官僚是做好多大官儿了，这造假搁这嘎达。我就
0: 我跟
1: 这个
0: 你，
1: 气势，我如果说我的错误，
0: 我
1: 咱
0: 呀，
1: 也
0: 我一
1: 现
0: 再
1: 场
0: 跟
1: 直
0: 你
1: 播现
0: 讲，
1: 场看，
0: 你有
1: 是
0: 事儿
1: 不是？
0: 说
1: 咱
0: 事儿，
1: 放录
0: 你
1: 像，
0: 不要说那
1: 或
0: 些
1: 者在
0: 话。
1: 电视台来看，到记者来现场看，咱就别说说嘴皮子事儿，是那样。
0: 张先生，我
1: 就别
0: 再
1: 说
0: 提
1: 他
0: 醒
1: 对
0: 你
1: 谁，就说
0: 啊，
1: 我对，咱现实
0: 我
1: 咱
0: 再
1: 要
0: 提醒你啊，
1: 全世界人们看，谁谁对谁错，错在谁。
0: 有事儿说事儿啊，然后咱们解决问题，以此为重，以此为大。
1: 2个多月了，视若罔闻的是那情况，对不
0: 2个多月，
1: 对？
0: 你不是
1: 多
0: 刚
1: 气
0: 刚
1: 愤
0: 才
1: 那
0: 给
1: 些
0: 我
1: 事
0: 们
1: 儿，
0: 打
1: 是
0: 来
1: 那
0: 电
1: 样。
0: 话吗？
1: 谁
0: 而
1: 给
0: 我
1: 他
0: 们
1: 这个
0: 现
1: 权
0: 在
1: 利
0: 不
1: 是
0: 是
1: 多大的
0: 在，
1: 官儿啊？
0: 您不是在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我就说这意思，我就说我这个通过你这不是真跟你生气，我通过你，我对他的这不满。
0: 你对他不满也不应该再这样。我一再提醒你，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这是新闻媒体办的一档栏目，民生栏目。你有问题你可以讲，有什么事情差在哪儿你可以说，但是呢，
1: 自
0: 不
1: 然就
0: 能
1: 是
0: 这
1: 两
0: 样
1: 个多
0: 讲，
1: 月都没
0: 不
1: 动
0: 能
1: 静
0: 这样
1: 是那情
0: 说
1: 况，这气氛
0: 啊。
1: 太气愤了。
0: 我告诉你，你人家说了那个事情的，对这事情的这个解决办法，供你参考。你要有不同意见，你也可以说出来呀。没有人强人所难，不让你说呀。
1: 所以我说这一啥意思呢？就是谁说都没有用，到现场去，第三方到现场，第三方到现场去看，也别听他，也别听我的，找专家或者找有关部门
0: 我问
1: 来
0: 你，
1: 现场看，
0: 我问
1: 最
0: 你，
1: 后让全世界没
0: 哎，
1: 看，是
0: 你
1: 我的
0: 等一
1: 对
0: 等，
1: 还是他对？
0: 你等一等，我问你。就你这件事情，你想想看，把你自己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你想想看，谁能给你当这第三方？
1: 那你说现在应该我怎么做？那就啥呢？那就说他要愿修不修，是在等着吧？是那情况，就继续等吧？是这意思吧？
0: 他
1: 然
0: 给
1: 后我就是欺
0: 村
1: 负
0: 里
1: 他，
0: 边
1: 他就
0: 呢，给
1: 他，
0: 出
1: 我就
0: 村
1: 欺负
0: 里
1: 他，
0: 的
1: 他不
0: 意
1: 跟我
0: 见
1: 修，
0: 来
1: 我
0: 了。
1: 就等着2个多月不没有水分了。完，我就继续再等几个月，是这样吗？
0: 人家告诉你了，说你从你这一端找起，你，
1: 他告的话是放屁，是那情况，他告的话。
0: 我告诉你，电话我给你挂断了。你这人就不识可怜，三番五次给你讲，你骂骂吵吵的，跟谁打呀？第一次接听你电话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就明确告诉你，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你怎么？你市民，你跑到人那儿去住，没人说你这个。你有合法手续，你租房也好，你买房也好，小产权房好，你在那儿住，你不要在这儿这个那个打埋伏，说你就是居民，你跑到那儿去住没有问题，人家也不说什么。水出现问题了，淤堵，管线里边没有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过程当中有认知不同不一样的地方。你的认知不一定能代表这个村里边，相反也是如此。给你提供这个平台，让你们各自说各自的话，你老攻击人干什么玩意儿？里里落落的，谁让你夹枪带棒的你呀？毫不自重，你就没有机会在这儿说什么，何况你说三道四呢？你想让我们大家帮助你，好，你好好讲话。得寸进尺，你就是。
2: 其实当时牛书记在这个平台当，在我们相当于在一个公共的平台，已经跟大家许下承诺，就是说你先自拆，然后那个自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就是这一部分那个张先生负责；如果自己家里没有问题的话，其他公共的部分村里负责，相当于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是一个。

0: 非常可行的办法。
1: 三三五四告诉你，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什么都说出来。你怎么那么牛呢你？
0: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宿舍
1: 毫
0: 人。
1: 不自重，我告诉你，你就失去别人帮你的这个，你尊严都不要了，你这机会也就没有了。那么想帮你解决这问题，说2个月了没有水，哎呀，这个急人所难，我们来帮助你。大家都在通过多种渠道来帮你，跟村里沟通，跟其他部门沟通，跟水务部门联系，各个方面都在帮你。结果你呢，你这可倒好，嘀里嘟噜弄那些话，你说。没有一句是你该说的事儿，就是该办的事儿，让你这种坏情绪都给带偏了。我告诉你，没人愿意帮助你了。一次又一次跟你讲，最初第一个电话帮衬电话我来接的，你看看我那记录里最后怎么写的？就你这种情绪极端的人，什么都说的人，你就不容易把这个事情办好。我告诉你，2个月怎么了？还有2年没解决的问题呢，你得容控，而且呢。你得让人家说话，哪怕对方说的不合你意，不要紧，在一起探讨啊。你说你在说你的想法，要什么搞那些话，我在这儿不给你重复那玩意儿，都是添堵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张先生啊，公开的平台，咱们公开的交流，尊你为先生。你要识得住这份尊敬啊！几次就今天也是，多次提醒你注意言语。你自己给自己戴枷锁，那怪得了别人吗？所以这个事情啊，如果你愿意处理的话，你去找村里面谈。能不能改变村里边的态度、想法？你去找人家谈，改变了那是你们沟通的结果，改变不了，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好办法？你至于什么这个找第三方让全市人民都见证什么？全市民谁给你见证这个事儿啊？
0: 张先生这个诉求呢，我们记者真是反复的和村里进行了沟通。那么张先生目前这个态度呢，也确实是枉费了我们记者的一番苦心哈。所以呢，
1: 太不
0: 希
1: 应
0: 望我
1: 该
0: 们的
1: 了！
0: 诉求人以后能够心平气和的和我们沟通。那么接下来呢，大家都消消气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建晴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

0: 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
1: 哎呀，文心，你是离我最近的同事啊，一位同事，让你看到了不当的这一面啊，还有电视机、收音机，这个电脑、手机前的那么多的朋友们，失态了啊，对不住大家，本不想这样，告诉人家控制情绪。但是呢，没想到我这把火被点起来了。现实中不常遇到，不常遇到这样的事儿，更不常遇到这样的人。好多时候，我们把他尽最大限度控制在办公室内，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已经遇见的那样的人，我们通过别样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控制住了。但是，今天这位，这个张先生，我们实打实的是在帮助他，因为说过，超过2个月没有水了。不管你在这住还是偶尔来此小居小住，哎，没有水终究，这不妥，生活当中离不开的要素。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应该尽早解决。但是，这个听了对方上周所讲，我们呢又。把这个村里边的村支书给请来了，给人做了回应，各自所讲嘛，有岔头不要紧，各讲各的想法思路嘛，往一起碰，你不能诋毁人家，说人家这么那么的，又扯那么远，每一句话都是对人的恶意重伤。为什么没有让你当面那个跟人家村支书沟通呢？就是这样，考虑到你这个性情极不稳定，情绪极不稳定，所以呢。避开了，但是你今天依然如此这样，你就不妥了。哪有这样啊？你解决问题得说，问题症结在哪儿，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哎呀，影响了情绪，对不住大家了啊。
0: 解决问题呢，要就事论事，那其他的呢都不重要啊。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在辽港股份业务部及铁路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盘锦港抢抓猛煤南运战略机遇，从设备改造、流程优化、绿色运营、货源开拓等多方面发力，港口运营质效显著提升，成功实现辽港集团首列猛煤下水集港作业。今年截至目前，港区猛煤集港量超160万吨，完成猛煤下水作业18艘次。
1: 作业初期，盘锦港港区煤炭机械与仓储压力突出，卸车作业仅依靠港11道的6台8煤机。盘锦港果断采取修旧立废与增补设备策略，以最短时间成功抢修6台抓煤机，仅用一周便让集二线投入使用。与此同时，鼓励外协单位开展接榜挂帅，

0: 成功为港十道添置两台跨式抓煤机，最终实现三条道线同步卸车，作业效率大幅跃升。在此基础上，同步引进八台绿色能源车，统筹调配45台自卸车辆，全面保障场内货物倒运作业顺畅运转。盘锦港同步推进绿色港口建设，投用新能源车辆，全面落实喷淋抑尘、密闭运输、路面保洁等环保举措，构建全流程扬尘治理体系。在生产运营上，大力推行煤炭不落地作业模式，省去二次倒运等环节，创新采用专业化外包模式替代传统自营方式，有效降低人工、设备运维等成本，实现生态保护与经营效益同步提升。为最大化利用堆场空间，盘锦港建立外部货源，顺利落地蒙古国进口煤炭业务，实现该货种在盘锦港历史性突破。此外，盘锦港成功打通国家能源集团煤炭铁水联运新通道，港口业务从蒙煤南运逐步升级为北煤南运，稳定货源持续增加，煤炭转运核心港地位不断巩固。盘锦港将继续深化港铁港企协作，采取有力举措推动日均卸车量再上新台阶，持续深耕北煤南运特色品牌，以高质量运营助力区域能源保供和地方经济发展。
1: 碧海潮生，逐浪扬帆。近日，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暨 U 系列青少年联赛辽宁葫芦岛站、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海岸赛艇沙滩冲刺比赛在葫芦岛新城市海滨浴场火热进行，来自全国各地选手与青少年赛艇健儿齐聚渤海湾畔，在沙滩竞速、海上劈波中同台竞技，奏响夏日水上竞技华章。
2: 本次赛事紧扣2028年奥运会海岸赛艇项目备战布局，创新采用全国公开赛、青少年 U 系列梯队联赛、省十五运赛事三合一的办赛模式，既是国内海岸赛艇年度核心积分赛事，也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重点水上竞技项目。比赛执行国际联赛最新竞赛规则和本次比赛竞赛细则，融合沙滩起跑、快速登艇、海上绕标、岸滩冲刺全流程，全方位考验运动员爆发力、耐力、水上技巧与应变能力，兼具高强度对抗性与超强视觉观赏性。比赛现场氛围火热，参赛健儿踏沙疾驰、挥桨破浪，一艘艘赛艇穿梭于碧海之上，选手们身姿矫健，全力冲刺，淋漓尽致，展现出海岸赛艇运动的独特魅力，也彰显出国内青少年水上运动后备人才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与过硬竞技实力。
3: 今天特别开心来到我的家乡兴城海滨参加比赛，这的环境非常优美，海浪特别适合海岸赛艇的比赛，今天的状态还算正常，希望明天卫冕冠军。
2: 赛场内选手比拼扣人心弦，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此起彼伏，大家沉浸式感受水上运动的热血激情。
4: 我是今天威武哥来助阵的，他是今天的比赛运动员，我希望他考个好成绩。
5: 就专门来看这个比赛啊！我在海边老钓鱼，但是这个船咱没坐过，有机会我也想参加这个比赛啊。
2: 本次海岸赛艇系列赛事进一步擦亮葫芦岛滨海体育名片，助力青少年水上运动普及推广，夯实国家赛艇人才梯队储备，推动海岸赛艇运动高质量发展，让山海之城因体育更具活力，因竞技更加出彩。
1: 日前，由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主办的博古聚雅活力海州第七届文玩艺术品交流市集在318文创市集火热开启，一幅烟火气与文化味交融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
6: 本次市集共设置300余个特色摊位，现场人流如织，人声鼎沸，玉器、瓷器、书画、篆刻、非遗手作等各类藏品悉数亮相，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淘选好物。活动现场，海州区委宣传部围绕爱满阜新、惠民洪德、礼润海州、文明同行主题，邀请省级文博专家来到市集，开展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七进系列活动，博古聚雅活力海州公益鉴宝，为到场市民免费甄别藏品真伪，讲解古玩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将省级优质公共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让藏文化于市井、惠民生于街巷的理念落到实处。

0: 切实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生活幸福感。博古巨雅活力海州文玩艺术品交流市集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市场口碑，深受域内外商户、藏家及群众的广泛青睐。
1: 本次活动锚定文化惠民、商贸兴街的双重定位，并且呢，创新搭建起由藏品赏鉴、文化交流拉动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经济平台，持续擦亮海州传统文化特色品牌，为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消费动力。活动坚持文化惠民导向，现场300余户的商家提供了玉器、瓷器、书画、篆刻、非遗手作、钱币、杂项、民俗老物件等多元化的商品。无论是资深的收藏者，还是市民休闲逛展、平价淘宝，都能满载而归，切实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生活幸福感。
0: 多年来，河北街道紧紧围绕文化惠民、商贸兴街的双重定位，致力于将文玩市集打造成集藏品赏鉴、文化交流、经济拉动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同时，积极联动阜新市奇石根艺盆景艺术协会等专业力量，显著提升了活动的专业度与区域影响力。
1: 下一步，河北街道将持续深耕博古巨雅活力海州特色品牌建设，优化业态布局，丰富活动内容，持续放大市集引流、惠民、兴商的综合效应，打造为文化传播、商户增收的全新载体，为海州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贡献力量。
2: 为持续深化全民反诈工作，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反诈防范意识，守护好群众财产安全，近日，锦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民警深入社区，走进校园，开展常态化反诈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3: 在高新区岭南街道吉祥社区，民警立足基层实际，结合当下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向居民普及各类诈骗套路和防范常识，提醒居民时刻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进一步夯实基层反诈工作基础。
4: 我们也希望将此次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开得越多越好，让居民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5: 现在诈骗的手段呢，五花八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呢，上当受骗。民警讲的反诈内容啊，简单实用，有他们呢提醒我们，我们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3: 当天下午，民警还走进辽宁理工学院，围绕校园高发诈骗案例，为学生进行反诈知识普及，提升学生防骗意识，守护好个人财产与信息安全。下一步，锦州市公安部门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贴近群众，开展差异化、精准化反诈宣传，织密全民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2: 朝阳市各地立足生态人文优势，以花兴业，以旅富民，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建平县青松岭乡千亩文冠花漫山绽放，花海盛景吸引游客、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当地同步举办的文冠嘉年华，精心推出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趣味游乐等特色活动，在不断完善配套设施的同时，做强文冠果文旅品牌，激活乡村旅游活力。
7: 这里漫山遍野的文冠果花太漂亮了，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欣赏着文冠花海，现场还有一些精彩的文艺演出，还能骑马，孩子还能玩游乐项目，吃喝玩乐样样都有，一边赏花一边亲近大自然，身心都特别放松。
6: 随着朝阳县西五家子乡三道沟村百年御赐牡丹盛开，古村风韵与绝美花海相得益彰，深厚历史底蕴叠加自然风光，成为热门打卡地。火热的赏花经济带动了农家食宿、土特产销售，实现文旅引流、群众增收双向见效。
2: 眼下，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持续蔓延到葫芦岛市各校园，越来越多的学生走进绿茵场，在奔跑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8: 在葫芦岛市实验三小的操场上，一场充满活力的足球训练赛正在火热进行。
9: 作为守门员，我会紧盯赛场每一个瞬间，拼尽全力守住球门，和队友并肩作战。
8: 为了让更多孩子接触足球，葫芦岛市实验三小组建足球队，现有队员约40。

0: 名，每周固定开展系统训练，还专门设置足球战术室，用于日常教学和战术分析。同时，学校每个班级每周都开设一节40分钟的足球课，从基础的运球、传球到攻防演练，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与技能。
1: 我校至2003年组建校级足球队，2015年我校被评为全国足球特色校，每周每个年级开展一次足球课，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锤炼意志，培养团队精神，在绿茵场上快乐成长。
0: 初中校园同样足够精彩，在葫芦岛市龙岗区风华初级中学，学校成立足球社团，成员达70余人，覆盖7、8年级，常态化开设社团课程，让更多学生能参与其中，感受足球魅力。此外，学校还组建30余人的足球队，由专业教练带队，定期开展体能、技巧与战术训练，助力学生提升竞技水平。
2: 最近我们都在看东北超，我本身是我们学校足球队的一员，本身就喜欢踢球，学校的足球活动我每次都参加，玩得开心还能强身健体。
3: 为深入推进书香盘锦建设，响应全民阅读号召，助力市民养成深度阅读习惯，近日长江读书会盘锦百人百书分享会第二期成功举办，大家以书为媒，以读会友，共赴一场浸润心灵的书香盛会。
4: 本次活动紧扣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主线，围绕每日读书一小时的共读理念，解读阅读对个人成长、家庭经营、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打破碎片化浅阅读局限，让沉浸式共读走进市民生活。活动现场座无虚席，百余名书友分为十余组开展小班化深度共读，各组围绕国学经典、成长励志、企业管理、家庭教育等优质书目分段朗读，轮流交流。参会书友来自各行各业，大家结合盘锦城市发展、自身工作生活，畅谈读书感悟。据了解，长江读书会以真读书、真分享、真践行、真交友为准则，在盘锦常态化开展早晚间线上共读、社区小型读书沙龙。此次百人线下活动是本地全民阅读成果的集中展示。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表示，百人共读活动让阅读不再孤单，在交流中汲取智慧，结识同频好友，今后将坚持每日阅读一小时，带动家人邻里一同走进书香，让阅读成为鹤翔盘锦最持久动人的城市风景。
5: 我是因为读书而受益的那个人，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读书，成为那个书香家庭。那推动百人读书的百人百书的分享会的话，也正是想推动我们整个盘锦啊，打造书香之城。
4: 据介绍，下一步长江读书会将持续走进社区、企业、校园，常态化开展公益阅读活动，搭建覆盖全年龄段的共读平台，丰富盘锦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建设文明书香城市注入持久活力。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份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艾托沙，这里的动物们展开了一场竞赛，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在对话盲虫板块，搜救犬达斯蒂能否找到被困的伊丽莎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繁殖季到来，这些小家伙该如何在企鹅大军中准确找到自己的伴侣？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艾托莎，白色的世界，动物们为之疯狂。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灌木林和稀树草原将洼地和盐湖围绕起来。尽管湖面已经干涸，但在10000多年以前，库内内河曾流经这里，形成一片巨大的湖泊。16000年前，地壳板块的移动导致这条河改变了方向，流入大西洋，切断了这里的水源供应。在河流与湖泊干涸后，水底1亿年来不断堆积的矿物质沉积物显露

在当地原住民奥万博人的语言中，埃托沙的意思是辽阔的白色地区。埃托沙的面积接近5000平方公里，即便在太空中也清晰可见。流向西北的埃库马河可以提供一些水源，但远远不够，只有在雨季，特别是丰水年，才会再次出现大片的湖泊。在蒸发和水位向下渗落的合力之下，这片巨大的平原很快又恢复成白色，

尽管这片干旱的土地看起来贫瘠，但这里蕴藏着生命所必需的基础元素。很多动物会冒险来到这片一望无垠的区域，舔一舔地面上的盐和矿物质。这些矿物质能帮助食草动物消化粗糙的食物，还能在严酷的条件下保持水分，

在干旱季节，非洲的这部分地区只有少量降雨，水洼分散在广阔的地域，并且迅速蒸发干涸。口渴的动物们聚集在水洼边交替饮水，尽可能多喝一些，

植被较为稀疏的水洼，使食草动物可以远远地看到捕食者，在喝水的时候也就放松一些。大多数食草动物的群体都按照严格的社会等级组成。开阔地带最适合速度飞快且富有活力的动物生存，它们通过持续不断的竞赛，向其他的生存者展示自身的优势。

斑马像其他有蹄类动物一样长着专业的牙齿，未分成复杂的腔室，足以应付最不易消化的食物。牧草吸收太阳光并将其转化为有机物，食草动物再将有机物转变成肌肉所需的蛋白质，最终成为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美餐。

但在大平原的南部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些泉水会在漫长的干旱季节给小水塘提供水源，各种各样的鸟类会成群结队来到小水塘，包括干旱地区特有的鸟类沙鸡。这些勇敢的飞行家来此寻找食物和水源以抚养幼雏，他们要穿过严酷的纳米布沙漠，他们活蹦乱跳地如期到达。在自己喝饱水之后，他们将胸部的羽毛浸满水，再将这些水运回远在沙漠深处的巢穴。成百上千干渴难耐的动物汇集在孤立的水塘或者小水坑的周围，它们有的是短暂歇脚，有的刚刚结束长途飞行，

这种连年不断的朝圣活动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他们知道动物们迟早都会经过这里寻找最重要的资源。捕食者只需要把守自己的阵地，在天气最热的时候给猎物一个突然袭击。只有狮子有权在树荫下乘凉，其他动物必须待在开阔地带，以免遭到暗处的伏击。

大量鸟类跟在大型食草动物的后面，在兽群将昆虫、小型啮齿动物和爬行动物惊扰出来时趁火打劫。

0: 蛇就是这个地区捕捉蜥蜴和蛇类猎物的专家。长长的腿使他在遭遇毒蛇时也能安然无恙。身处这片白色的神秘世界，动物们必须想尽一切方法才能够存活下来，在一次又一次的军备竞赛中完善自身，才能在埃托沙有一席之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

0: 下午4:53，整个国家地动山摇。所有人无家可归，他们要寻找自己的亲人。海地首都太子港遭到了严重破坏，雅克梅勒大部分城区被毁。通讯被切断，尸体散落在街边，一些幸存者被困在家园的废墟之下。
1: 当地遭受了灾难性的7.0级地震。
0: 灾难后的画面迅速在世界各地播出。据媒体报道，这是该地区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强烈地震。遭救援队开始清理周边，安装搜救设备。至于达斯蒂，他还不能马上开始工作。格扎维埃必须按程序来，达斯蒂要先熟悉这里的气味才能开工。
1: 我想象
2: 一边拉着我的袖子一边喊着，先生，先生。
1: 我拉着那个法国人的衬衫告诉他，我孙女儿在那边死在了房子里，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孩子的尸体。
0: 米舍莱娜回忆起和15天大的女儿分，
3: 那时候大家都认为伊丽莎白死定了，只有我说她还活着。我试过挖一个洞，但是墙壁太厚了。
0: 米舍莱娜只能依靠救援人员，但后者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孩子即便躲过地震，也很难独自在黑暗中坚持8天。他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格扎维埃找了个地方让达斯蒂放松。
2: 格扎维埃，
0: 有人来找他们了，是阿尔贝托。
2: 狗也许不能很好的投入工作，因为他还没有画好地盘，但我们得冒这个险。
0: 情况紧急，必须行动。格扎维埃要打破常规，如果让达斯蒂勉强工作，2年的训练成果可能在5分钟内彻底泡汤。如果达斯蒂没有画完地盘，他可能无法集中精神寻找伊丽莎白。主人决定让他先试试看。对于寻找伊丽莎白，达斯蒂有个强力武器，高度发达的嗅觉。他对气味的感知来自于鼻子内侧的嗅黏膜，黏膜由微小的细胞组成，负责捕捉气味并传送到大脑。作为比利时牧羊犬，达斯蒂拥有2.2亿感觉细胞，而人类只有500万。
1: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一定有气味。我跟在他后面，保持一定距离。他开始绕着一个地方转圈子。我立刻明白，现在必须让他专心工作。
2: 这时候，格扎维埃，
1: 我立刻跟了上去。
2: 我们像蚂蚁一样缓慢地前进，穿过一堆碎片，慢慢地爬到了房间尽头那张床的旁边。然后我们试着在只有60厘米高的空间里坐起来。我用力拨开堆在自己前面的石块，就像在做蛙泳。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发现，没有找到任何的生命迹象，什么都没有。我在清理碎片的时候，手指突然被勾住了。我们看到2只小脚，而且在这样的洞。我确认了一次，然后说，你也看到了吗？
0: 是疲劳或光线过暗造成的假象吗？亚历山大和法比安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孩子还有呼吸，那真是个奇迹。
2: 我借助灯光找到他，但是他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他的小脚真的动过，还是我们想的太多了。我揉了揉他的胸骨，好像有反应了。我听见他呻吟了一声，然后他又微微地睁开眼睛。我告诉法比安，快去叫人，孩子还活着。

0: 不可思议，只有23天大的伊丽莎白活下来了。她在一栋倒塌房子的底层被3米厚的废料整整困了8天，天花板落在她床上，离她的额头只有2厘米，落在四周的混凝土块救了她的命，她没有遇难。
1: 达斯蒂和主人格扎维埃是一对完美的组合，他们俩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没有万能的狗鼻子，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2: 我很高兴，我一边看他一边想，首次出勤就找到受害，至于我嘛，反正我很高兴。
1: 他是个英雄，大家都喜欢逗他玩，这也让我们得以稍微忘记地震带来的悲剧。我们看到达斯蒂其实是在帮助这里的人们传递着快乐。
3: 我赶到医院时没有马上认出女儿，她脱水很严重。但我知道她的膝盖上有个斑点。我打开裹在她身上的毛巾，看到了胎记。我知道那就是我的女儿。
0: 岁了，算她在内，废墟中一共生还135个人。海地地震导致23万人丧生，30万人受伤，超过100万人无家可归。
3: 当时我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特别激动，一连几天几夜我都止不住地亲吻他。当感到余震的时候，我立刻把他拉过来抱在怀里。人们告诉我不用害怕，因为单凭地震已经不能把他杀死了。
0: 伊丽莎白知道是勇敢的达斯蒂让他活了下来。他还知道自己有两个生日，实际出生的日期，以及达斯蒂在废墟下发现他的那天。
1: 今天我真的感到伊丽莎白有个守护天使。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天使可能是某个祖辈人在天上照看着他们。对于伊丽莎白，天使就是达斯蒂。
0: 达斯蒂和主人永远不会忘记伊丽莎白找到母亲的那一刻。在海地积累经验后，他们拯救了更多生命，时刻准备迎接任务。

万众瞩目的企鹅交配季即将到来，企鹅们正在寻找自己的长期伴侣，这些夫妻已经分别了几个月。有经验丰富的伴侣会很快找到对方，这些年来每一个繁殖季节他们都在这里重聚。小别胜新婚，他们很快步入主题，但是并非个个都有伴侣的群体向异性发出邀请。据说雄鸟靠驴子般的叫声来打动雌鸟的芳心，今年这只公驴企鹅找到了心仪的配偶，来年它有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1: 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水库、城区溢涝点位、河道及在建工程现场，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汛措施，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先后前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周边、马家市场、云飞南街南广路交叉路口等多处低洼溢涝路段，详细询问排水分区管网布局、雨污分流改造推进情况，评取排水管网运维、积水应急储蓄性水库。刘克武实地查看水库运行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强化水位动态监测、堤坝常态化巡查，完善水库调度预案，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充分发挥水库拦蓄调洪作用。在小凌河取首，他叮嘱相关部门从严做好涉水路段汛期管控，强化警示提醒，筑牢河道沿线安全防线。刘克武还来到小凌河南大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工程排水预案等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排涝、避险转移等应急机制，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工程安全关、质量关。

0: 检查中，刘克武强调，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持片区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是物资储备、预报预警等重点工作，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工作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检查。
1: 2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视察并讲话。
2: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区、白日北里小区和康家园小区，详细查看了解小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护、消防安全管理、私搭乱建清理、投诉问题整改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区两级政府及住建部门、物业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郝建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造福的头等大事，已紧抓不放，连续2年深入开展监督。郝建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街道统筹、企业履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作用，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要聚力攻坚突破重点，制定好任务书、时间表，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规范服务行为，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信用监管机制，提供法规制度支撑，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姚艳林、焦健参加视察。
0: 7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工作专业化水平，助力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委员会专家协商会工作规则，书面通报了政协锦州市委员会2026年度重点协商和重点调研监督性视察计划，5名与会专家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做交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政协智库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坚持始终先学一步，提高建言立论水平，注重调查研究，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7月7号，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7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

0: 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1: 新闻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全面介绍了第三季度的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七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党日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宣讲团依托信念党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思政宣讲，扩大党性教育传播范围。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组织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实践需求，面向返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共建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故事情景演绎再现东野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抢抓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临海多所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纪念馆推出红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纪念馆推出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又一次离歌唱响，又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挥手与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但眼神中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期许。
2: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人生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3: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4: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4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2: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承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5: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2: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0: 七月一号，古塔区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1: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为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区党委书记代为向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颁发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勋章及证书，表彰其在公益党建中的贡献。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影片四度，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6: 我们永安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民生为本，实干为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

0: 那未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常态化推进惠民服务，擦亮基层党建为民底色。
1: 此次活动通过誓词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2: 我是慈爬爬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事业发展，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同时，也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1: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全县危化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演练模拟加拿分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液氨储罐底部阀门破损泄漏，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消防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利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持续压制泄漏点，应急抢险组抢险队员身着防化服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空气采样检测，持续监测空气中氨含量。经多方协同处置，液氨泄漏险情得到全面控制，中毒伤员完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在辽港股份业务部及铁路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盘锦港抢抓猛煤南运战略机遇，从设备改造、流程优化、绿色运营、货源开拓等多方面发力，港口运营质效显著提升，成功实现辽港集团首列猛煤下水集港作业。今年截至目前，港区猛煤集港量超160万吨，完成猛煤下水作业18艘次。
1: 作业初期，盘锦港港区煤炭机械与仓储压力突出，卸车作业仅依靠港11道的6台8煤机。盘锦港果断采取修旧立废与增补设备策略，以最短时间成功抢修6台抓煤机。

0: 仅用一周便让吉二线投入使用。与此同时，鼓励外协单位开展接榜挂帅，成功为港十道添置两台跨式抓煤机，最终实现三条道线同步卸车，作业效率大幅跃升。在此基础上，同步引进八台绿色能源车，统筹调配45台自卸车辆，全面保障场内货物倒运作业顺畅运转。盘锦港同步推进绿色港口建设，投用新能源车辆，全面落实喷淋抑尘、密闭运输、路面保洁等环保举措，构建全流程扬尘治理体系。在生产运营上，大力推行煤炭不落地作业模式，省去二次倒运等环节，创新采用专业化外包模式替代传统自营方式，有效降低人工、设备运维等成本，实现生态保护与经营效益同步提升。为最大化利用堆场空间，盘锦港建立30%库容预警机制，动态统筹接卸、堆存、装船全流程，依托陆港联动优势，积极开拓外部货源，顺利落地蒙古国进口煤炭业务，实现该货种在盘锦港历史性突破。此外，盘锦港成功打通国家能源集团煤炭铁水联运新通道，港口业务从蒙煤南运逐步升级为北煤南运，稳定货源持续增加，煤炭转运核心港地位不断巩固。盘锦港将继续深化港铁港企协作，采取有力举措推动日均卸车量再上新台阶，持续深耕北煤南运特色品牌，以高质量运营助力区域能源保供和地方经济发展。
1: 碧海潮生，逐浪扬帆。近日，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暨 U 系列青少年联赛辽宁葫芦岛站、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海岸赛艇沙滩冲刺比赛在葫芦岛新城市海滨浴场火热进行，来自全国各地选手与青少年赛艇健儿齐聚渤海湾畔，在沙滩竞速、海上劈波中同台竞技，奏响夏日水上竞技华章。
2: 本次赛事紧扣2028年奥运会海岸赛艇项目备战布局，创新采用全国公开赛、青少年 U 系列梯队联赛、省15运赛事三合一的办赛模式，既是国内海岸赛艇年度核心积分赛事，也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重点水上竞技项目。比赛执行国际联赛最新竞赛规则和本次比赛竞赛细则，融合沙滩起跑、快速登艇、海上绕标、岸滩冲刺全流程，全方位考验运动员爆发力、耐力、水上技巧与应变能力，兼具高强度对抗性与超强视觉观赏性。比赛现场氛围火热，参赛健儿踏沙疾驰、挥桨破浪，一艘艘赛艇穿梭于碧海之上，选手们身姿矫健，全力冲刺，淋漓尽致，展现出海岸赛艇运动的独特魅力，也彰显出国内青少年水上运动后备人才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与过硬竞技实力。
3: 今天特别开心来到我的家乡兴昌海滨参加比赛，这的环境非常优美，海浪特别适合海岸赛艇的比赛，今天的状态还算正常，希望明天卫冕冠军。
2: 赛场内选手比拼扣人心弦，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此起彼伏，大家沉浸式感受水上运动的热血激情。
4: 我是今天为我哥来助阵的，他是今天的比赛运动员，我希望他考个好成绩。
5: 就专门来看这个比赛啊！我在海边老钓鱼，但是这个船咱没坐过，有机会我也想参加这个比赛啊。
2: 本次海岸赛艇系列赛事进一步擦亮葫芦岛滨海体育名片，助力青少年水上运动普及推广，夯实国家赛艇人才梯队储备，推动海岸赛艇运动高质量发展，让山海之城因体育更具活力，因竞技更加出彩。
1: 日前，由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主办的博古巨雅活力海州第七届文玩艺术品交流市集在318文创市集火热开启，一幅烟火气与文化味交融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
6: 本次市集共设置300余个特色摊位，现场人流如织，人声鼎沸，玉器、瓷器、书画、篆刻、非遗手作等各类藏品悉数亮相，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淘选好物。活动现场，海州区委宣传部围绕爱满阜新、惠民洪德、礼润海州、文明同行主题，邀请省级文博专家来到市集，开展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七进系列活动，博古巨雅活力海州公益鉴宝。

0: 为到场市民免费甄别藏品真伪，讲解古玩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将省级优质公共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让藏文化于市井、惠民生于街巷的理念落到实处，切实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生活幸福感。博古巨雅活力海州文玩艺术品交流市集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市场口碑，深受域内外商户、藏家及群众的广泛青睐。
1: 本次活动锚定文化惠民、商贸兴街的双重定位，并且呢，创新搭建起由藏品赏鉴、文化交流、拉动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经济平台，持续擦亮海州传统文化特色品牌，为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消费动力。活动坚持文化惠民导向，现场300余户的商家提供了玉器、瓷器、书画、篆刻、非遗手作、钱币杂项、民俗老物件等多元化的商品。无论是资深的收藏者，还是市民休闲逛展、平价淘宝，都能满载而归，切实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生活幸福感。
0: 多年来，河北街道紧紧围绕文化惠民、商贸兴街的双重定位，致力于将文玩市集打造成集藏品赏鉴、文化交流、经济拉动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同时，积极联动阜新市奇石根艺盆景艺术协会等专业力量，显著提升了活动的专业度与区域影响力。
1: 下一步，河北街道将持续深耕博古巨雅活力海州特色品牌建设，优化业态布局，丰富活动内容，持续放大市集引流、惠民兴商的综合效应，打造为文化传播、商户增收的全新载体，为海州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贡献力量。
2: 为持续深化全民反诈工作，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反诈防范意识，守护好群众财产安全，近日锦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民警深入社区，走进校园，开展常态化反诈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3: 在高新区岭南街道吉祥社区，民警立足基层实际，结合当下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向居民普及各类诈骗套路和防范常识，提醒居民时刻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进一步夯实基层反诈工作基础。
4: 我们也希望将此次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开得越多越好，让居民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5: 现在诈骗的手段呢，五花八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呢，上当受骗。民警讲的反诈内容啊，简单实用，有他们呢提醒我们，我们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3: 当天下午，民警还走进辽宁理工学院，围绕校园高发诈骗案例，为学生进行反诈知识普及，提升学生防骗意识，守护好个人财产与信息安全。下一步，锦州市公安部门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贴近群众，开展差异化、精准化反诈宣传，织密全民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2: 朝阳市各地立足生态人文优势，以花兴业，以旅富民，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建平县青松岭乡千亩文冠花漫山绽放，花海盛景吸引游客、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当地同步举办的文冠嘉年华，精心推出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趣味游乐等特色活动，在不断完善配套设施的同时，做强文冠果文旅品牌，激活乡村旅游活力。
7: 这里漫山遍野的文冠果花太漂亮了，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欣赏着文冠花海，现场还有一些精彩的文艺演出，还能骑马，孩子还能玩游乐项目，吃喝玩乐样样都有，一边赏花一边亲近大自然，身心都特别放松。
6: 随着朝阳县西五家子乡三道沟村百年御赐牡丹盛开，古村风韵与绝美花海相得益彰，深厚历史底蕴叠加自然风光，成为热门打卡地。火热的赏花经济带动了农家食醋、土特产销售，实现文旅引流、群众增收双向见效。
2: 眼下，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持续蔓延到葫芦岛市各校园，越来越多的学生走进绿茵场，在奔跑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8: 在葫芦岛市实验三小的操场上，一场充满活力的足球训练赛正在

0: 按火热进行。
1: 作为守门员，我会紧盯赛场每一个瞬间，拼尽全力守住球门，和队友并肩作战。
0: 为了让更多孩子接触足球，葫芦岛市实验三小组建足球队，现有队员约40名，每周固定开展系统训练，还专门设置足球战术室，用于日常教学和战术分析。同时，学校每个班级每周都开设一节40分钟的足球课，从基础的运球、传球到攻防演练，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与技能。
2: 我校至2003年组建校级足球队，2015年我校被评为全国足球特色校，每周每个年级开展一次足球课，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锤炼意志，培养团队精神，在绿茵场上快乐成长。
0: 初中校园同样足够精彩，在葫芦岛市龙岗区风华初级中学，学校成立足球社团，成员达70余人，覆盖7、8年级，常态化开设社团课程，让更多学生能参与其中，感受足球魅力。此外，学校还组建30余人的足球队，由专业教练带队，定期开展体能、技巧与战术训练，助力学生提升竞技水平。
3: 最近我们都在看东北超，我本身是我们学校足球队的一员，本身就喜欢踢球，学校的足球活动我每次都参加，玩得开心还能强身健体。
4: 为深入推进书香盘锦建设，响应全民阅读号召，助力市民养成深度阅读习惯，近日长江读书会盘锦百人百书分享会第二期成功举办，大家以书为媒，以读会友，共赴一场浸润心灵的书香盛会。
5: 本次活动紧扣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主线，围绕每日读书一小时的共读理念，解读阅读对个人成长、家庭经营、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打破碎片化浅阅读局限，让沉浸式共读走进市民生活。活动现场座无虚席，百余名书友分为十余组开展小班化深度共读，各组围绕国学经典、成长励志、企业管理、家庭教育等优质书目分段朗读，轮流交流。参会书友来自各行各业，大家结合盘锦城市发展、自身工作生活，畅谈读书感悟。据了解，长江读书会以真读书、真分享、真践行、真交友为准则，在盘锦常态化开展早晚间线上共读、社区小型读书沙龙。此次百人线下活动是本地全民阅读成果的集中展示。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表示，百人共读活动让阅读不再孤单，在交流中汲取智慧，结识同频好友，今后将坚持每日阅读一小时，带动家人邻里一同走进书香，让阅读成为鹤翔盘锦最持久动人的城市风景。
6: 我是因为读书而受益的那个人，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读书，成为那个书香家庭。那推动百人读书的百人百书的分享会的话，也正是想推动我们整个盘锦啊，打造书香之城。
5: 据介绍，下一步长江读书会将持续走进社区、企业、校园，常态化开展公益阅读活动，搭建覆盖全年龄段的共读平台，丰富盘锦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建设文明书香城市注入持久活力。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看看动物们的生存智慧，要如何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里保护自己呢？伪装这门必修课必须要好好学习，学好伪装不仅能避开危险，还能迷惑猎物。在对话萌宠中，有些人会对酒精产生依赖，那么动物会有酒瘾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鲜花很难自己传播花粉，它们是如何借助其他力量来繁衍的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这是一片原始的森林，一个绝佳的生态系统，一个让人为之着迷的天境。这里有着无数的生命形态，但是在这个由动植物共同构成的微妙而又完美的平衡体系中，所有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生活着成千上百种生物，它们的生命彼此交织在一起，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境界。我们并不是总能参透着其中的奥妙，但是这张大拼图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每一种事物都有助于维持生命，让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

这种平衡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赢家与输家之间无情的生存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残酷的生存游戏中，失败就意味着死亡。正是因为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捕猎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永恒竞争，各种生物才进化出上千种掩饰自己真实容貌的方法。伪装是为了求生，可谓一语中的，

有些昆虫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它们所栖身的植物，从而骗过捕猎者的眼睛。这根随风摇曳的纤细枝条其实是动物界的拟态高手，它高超的伪装本领令人叹为观止。在进化过程中，竹节虫的身体、腿部甚至头部都发生了变异，从表面上看，它完全就像一根细细的树枝。不断掉落的树叶在地上堆积出软软的枯叶层，很多生物便利用这些枯叶来隐藏自己。这片正在移动的叶子其实是一只披着华丽外衣的蝴蝶，为躲避捕食者，它的翅膀进化出形似枯叶的外观，甚至上面大量细小的纹理也像极了叶脉。

这种小动物生活在布满荆棘的树丛中，它全身上下长有很多细小的刺状物。如此巧妙逼真的伪装，不仅能让它与带刺的树枝融为一体，而且还能对身体形成有效的保护。

枯野螳螂的伪装术可谓无懈可击。首先，它可以模仿秋天植物的形态和颜色，其逼真程度称得上登峰造极。其次，它的拟态还包括一系列动作，就像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模拟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因此尽管它的步态缓慢摇摆，却能让最细心的捕食者都视而不见。

在动物界，不只是被捕食者迫切需求自我伪装，在常年银装素裹的地区，皑皑白雪就像一件洁白无瑕的外衣，将一切都加以掩盖。这里的动物往往需要更为复杂的伪装。雪鸮找到了绝妙的解决之道，它们羽毛上的每一根毛管和鳞毛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雪一样的白。雪鸮甚至连喙和腿部也覆盖着洁白的羽毛，当它一动不动时，即便是注意力最强的老鼠也察觉不到这位天敌的存在。

从寒冷地带到热带海洋，始终不变的是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非只有昆虫和鸟类热衷于伪装术，鱼类也尽可能让自己的外观形态与周围的环境相一致。这条令人生畏的毒鱿拥有自然界最具杀伤力的毒素之一，但它真正的王牌是其独特的身形和颜色，这让毒鱿看起来就像是海底的岩石。

海洋动物近乎偏执的希望能从捕食者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二虚缺心年似乎已经掌握了科幻电影中才有的求生法宝，也就是隐身的秘诀。他的伪装术绝对可以夺得动物伪装界的头奖。观察一条二虚缺心年就像是在看一张 X 光片。二虚缺心年的心脏、胃部以及其他所有的重要器官都集中在距离头部很近的一个狭小空间内，而他的身体则完全透明，就像海水一样纯净清凉。

尽管鱼儿有着千奇百怪的伪装技巧，但总有捕食者能发现它们。什么也躲不过白鹭的火眼金睛和精准无误的尖嘴。

沼泽地里也栖息着许多伪装高手。扇尾鲨锥长着跟小小的身躯不成比例的长喙，而其身体羽毛的颜色则与芦苇的颜色高度一致。色彩伪装固然十分重要，但高明的模仿者还非常注意自己的动作。麻鸭除了有伪装效果极好的带斑纹的羽毛，还会昂起头来，脸部竖直朝上，然后再慢慢踱步进入沼泽，这是在模仿沼泽地里的芦苇。尽管费尽了心机，但麻鸭还是有可能被捕猎者发现，一旦露出破绽，它会迅速飞到更安全的地方。

卖掉最招摇的一定是雄鸭，因为它要通过炫耀自己绚丽多彩的羽毛来吸引雌鸭。雌鸭被雄鸭的优雅所迷倒，随即在水面上配合雄鸭翩翩起舞。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很简单，雄鸭不用照顾后代，它的任务是继续吸引其他雌鸭，从而不断地繁衍后代。而雌鸭必须要孵化并养育小鸭，对雌鸭来说，一身华丽的羽毛除了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捕猎者外，毫无用处。

0: 两性差异明显的另一个典型物种是雉鸡。在鸟类中，雄性雉鸡是最漂亮、最吸引眼球的成员之一。雌性雉鸡则采用极其逼真的伪装来掩人耳目，它正忙于孵化十几枚卵。但光鲜亮丽、花哨惹眼的外表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那些外形突出的动物往往更难逃脱捕食者冰冷无情的目光。美丽让雄性雉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酒精的诱惑力有多大？小酌怡情，酗酒却会危害人体健康。
2: 适量的饮酒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有好处，甚至对人们的大脑也有诸多好处。
0: 在许多动物的身上，包括果蝇的身上，也能观察到酒精所带来的好处。
3: 比起没有摄入或摄入过量酒精的果蝇，摄入适量酒精的果蝇的寿命延长了，雌性的繁殖能力也提高了。
0: 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很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酒精含量较高的酒水。酒水如此容易得到，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乙醇分子所带来的副作用的影响，饮酒过度以及嗜酒成瘾。与动物伙伴们不一样，有些人时常饮酒过度，远远地超出了感觉良好的阶段。绝大多数动物则不会有这种行为。
3: 动物们的自然本能是在喝醉前停止摄入酒精，而且动物们不会像人类那样醉到烂醉如泥的程度。
0: 说到动物摄入酒精的问题，我们应该忽略家养动物意外喝下大量酒精的情况。那是因为酒精的味道被饮料味道遮掩了。兽医伊维斯和他的宠物鹦鹉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小酌一杯波特酒，喝上几小口后，鹦鹉就会开始吹口哨。当心了，稍微过量。

0: 就可能致命。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朋友们，饮酒过量都是很危险的。全世界每天都会有数千起事故是由麻痹大意、反应滞后以及运动协调性的丧失而引发的。四分之一有记录的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是酒后驾驶造成的。此外，酒精也会引发某些社会问题，酗酒通常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显著增长。同时，酗酒也是家庭、社会或职业环境中意外事故频发的源头。很容易想象动物们不愿意喝醉的原因，鸟醉了就无法飞翔，猴子醉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
1: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动物们醉醺醺的四处活动是不明智的，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会增加风险，使他们沦为别的物种的猎物。
0: 时常酩酊大醉的动物会很快绝种，但对人类来说，酒精的害处并不能阻止他们过度饮酒，而且酒精还会带来一种危险的后果——上瘾。
1: 现在上瘾是一个大问题，而酒瘾是所有上瘾中最危险的一种。
0: 酒精也能吞噬人的意志，剥夺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现在，酗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2: 他们毁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毁了一切。
0: 酗酒大约影响着全世界的1.4亿人。酗酒的后果骇人听闻，酗酒是肝硬化、癌症等60多种疾病产生的根源。酗酒还会引发事故，导致暴力行为。全世界因饮酒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4%，比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每年因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酗酒成瘾的人已经不会再感受到适量饮酒所带来的愉悦和惬意。
1: 当一个人长期的过量饮酒之后，他就会被酒精控制而不能自拔，他就会对酒精上瘾，这样他就不会为了社交活动而饮酒，而是为了饮酒而停止社交活动。
0: 起初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人类独有的，但事实上，如果动物能无限量地摄入酒精，它们也会如此。在实验室中，果蝇被用来验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给这些果蝇无限量地提供了一种液体，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5天之后，果蝇已经对酒精有了高度的依赖性。为了获得提供给他们的乙醇，嗜酒的果蝇几乎不惜一切，包括经历痛苦的电击。在实验中，绿色管子里装的是糖水，红色管子里装的是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研究人员在红色管子中加入了少量奎宁，平时果蝇是很讨厌奎宁的。几分钟之内，所有上瘾的果蝇都变成了红色。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几天的时间里，有酒瘾的果蝇摄入的酒精越来越多。
2: 一天之中，他们能摄入相当于自身体积2倍的酒精含量为15%的糖。

0: 糖水，这相当于葡萄酒的酒精度，自身体积的两倍。
1: 这就相当于一个体重为80公斤的男子每天饮用160升葡萄酒。
0: 我们检测了那些可以随心所欲地吸食含酒精糖水的果蝇体内的酒精含量，结果十分令人震惊，他们体内的酒精浓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如果酒精能影响像人和昆虫这样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那么这就意味着酒精影响了他们共同拥有的一种神经系统，即控制特定本能行为的神经区域。这一试验结果让我们理解了人类酗酒的一个关键因素，难以终止成瘾过程。
2: 那些认为酗酒的人不想戒酒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想要戒酒但是办不到。
1: 这是不是说意志力对戒酒毫无影响呢？
2: 问题不在于有酒瘾的人有没有意志力，而在于我们根本就无法去阻止某种无意识的行为。
1: 然而酗酒者往往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软弱而没有意志力的。
2: 像我这样的人都知道，不只是认为，而是确信，上瘾是一种行为疾病，是类似于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病症。然而，社会通常会将成瘾行为定义为一种恶习。
1: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酗酒是一种人格障碍，或是与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关，而事实上，这只是其中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在于遗传基因。
0: 在人体内有多种基因能促成酗酒行为，酗酒50%的原因都和遗传基因有关，另外50%的原因则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无法测量的因素。
1: 研究人员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大量试验，结果证明遗传基因会导致酗酒，

0: 孔子对于花朵的喜爱体现在方方面面。很多植物都与动物同时进化，它们两者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依赖着。繁殖对动物和植物都很重要，但没有脚的植物要如何找到另一半呢？于是动物充当了红娘。当一些花粉爱好者在吸食花蜜时，将花粉的性细胞沾到身上，离开后就能帮助花朵展开一次相亲。花朵是为繁殖服务的一种美丽发明，许多植物都需要不同种类的动物来帮忙给花朵授粉。事实上，每种植物往往都与某种特定的动物群相联系，这些客户钟爱特定花朵的味道。蝴蝶是花粉传播的一员大将，与花的关系最为紧密，依靠蝴蝶来授粉的花被称为蝶梅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

0: 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
1: 吧？对孩子的影响。
2: 对，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2: 对
0: 啊，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1: 太好了。
0: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1: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稳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稳、保的位次

0: 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是这样的，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
0: 相对广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都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
1: 资格
0: 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6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综外合作办学。综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当然呢。

0: 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效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效，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2: 对，
1: 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
0: 阳光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的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这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身高的
0: 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0: 谢谢
1: 您。
0: 谢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息。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奇特动物的别样魅力。作为性格最讨喜的动物之一，水豚族群中都有哪些有趣的奇闻异事？暹罗斗鱼身体变色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拜访汉弗莱的动物朋友们，同时去瞧瞧一只拉布拉多犬和一头大象的亲密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海獭和白鲸能在冰海中保持体温的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些长相奇特的家伙正在有条不紊地列队前行，他们就是水豚。因其十分随和的性格，水豚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而且他们会直奔水中，然后变身游泳健将。他们能在水下待好几分钟，有时候他们会被鳄鱼的水上生活吧。今天我们要飞往巴西的潘塔纳尔湿地。潘塔纳尔湿地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大约有650种鸟。水豚也生活在这里。这些是眼镜凯门鳄，这种鳄鱼的身长能达到2米。一只水豚终于现身了。它周围还有水豚群的栖，来看看水豚怎么过日子吧。

0: 这些小水豚出生一个月了。水豚抚养后代的方式非常的与众不同。这是另一个水豚家庭，一只小水豚忽然跑过来，像这雄鱼在吃鱼卵吗？当然不是，它只是在捡鱼卵，然后将其藏在气泡中间。无论是战斗还是抚养后代，斗鱼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空气。进一步观察，我们还能发现有趣的行为。每隔两三分钟，斗鱼就会游到水面，张开嘴巴。它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这在鱼类中非常罕见。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想游泳吗？
0: 但在辛勤工作之余，贝拉和托尼也需要玩耍。拉布拉多犬是出色，
2: 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过上这么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一起玩是件特别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动物能像狗那样，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非洲荒野，去一窥美丽而脆弱的草原捕食者猎豹最为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对话萌宠环节，您不仅能够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了解那些神奇而有趣的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更能够前往繁华的洛杉矶，瞧瞧那里正在流行的宠物美容新趋势。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黑猩猩与大猩猩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对于非洲草原上的猎豹们来说，学会如何自给自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尤其是在干旱季节，很多大型食草动物都迁徙到了水草更丰富的地方，一走就是数月之久。猎物变得稀少，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偷走了猎狗的猎物，

现在他们十分焦躁，也十分害怕。他们的妈妈外出捕猎已经有两个小时了。对于猎豹妈妈来说，捕猎并不那么简单，失手是在所难免的。现在她要集中精力去狩猎她最爱吃的汤氏瞪羚。

现在幼崽们只吃鲜肉，和他们的妈妈一样。猎豹妈妈从来不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了养活家人，她必须捕食成功，

当雨季到来时，非洲大草原上的所有动物似乎都停了下来。在电闪雷鸣中，动物们耐心等待着大雨倾盆。

但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孩子被水牛群踩死了，存活下来的是两只雌性。小猎豹未来的成长之路注定也不会很轻松。猎豹主要在白天活动，但是最新的研究显示，它们也在夜间捕食，这要看月光是否明亮，

水坑边的另一位常客是长颈鹿，但是和大象不同，长颈鹿只需要偶尔饮水，它们主要从汁液丰富的叶片里获取所需的水分。它们一周喝大约10升水就能存活，但是饮水时它们最易受到攻击，因此通常是轮流进行，一些成员饮水，其他成员站岗，2米长的脖子赋予了它们无与伦比的视野。

长脖子还是性武器，雄性通过所谓的脖子大战来征服发情的雌性。长颈鹿的结群意识并不强，群体成员不断变化，只有母亲和孩子坚守不弃。在母亲的保护下，幼崽们不用担心猎狗这样的坏邻居。猎狗不仅食腐，也会捕食角马和羚羊。但是真正的危险来自狩猎女王雌狮。这头单独捕猎的雌狮任务艰巨，因为它没有团队的帮助，它发起攻击也许是个错误。长颈鹿长着2米长的腿，它们遇到危险时能跑出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饥饿的雌狮紧追不舍，然而它很快会发现发动有效进攻非常困难，尽管它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但是独自面对这些庞然大物太危险了。它们前腿一抡，就能轻易踢断它全身的骨头。速度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此时此刻保全性命是更明智的选择。即便他是顶级捕食者，也需要权衡利弊。有些雄性猎豹通常两兄弟结队活动，被称为捕猎联盟，一般由兄弟组成，目的是提高捕食效率。猎豹不仅拥有大猫中最大的心脏，鼻腔也非常大，能在它们突然急速展开追逐时吸入更多的氧气。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它们仍然小心谨慎。狮子行动比较盲目，从不考虑保存体力，而猎豹一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此耐心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60%，反观狮子只有25%。猎豹凶猛的栖息地的减少，他们的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锐减了90%。

这只录音声。雏鸟会在三个月大时离巢，成鸟约有一米半高，它们也许一天要走多达30公里寻找食物。非洲灼热的阳光渐渐隐没，暮色四合，一切顿时安静下来。然而，这也是最恐怖的时刻。静谧的夜色下，潜藏着夜行的捕食者，此时只有体型最大的动物可见行踪。而在暗处，还有一些动物心怀叵测，它们的体型有大有小，因此，小动物总是守在母亲身边。警惕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像小手电筒一样，暗中窥视着有谁到了水坑边，并等待最佳的出手时机。眼前这些前来饮水的访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之列。在夜间，单独行动的捕食者几乎没有机会捕获猎物。猎狗和狮子都是群居捕食动物，通常结成团队行动，其中的成员分工明确，因此他们能扑倒大型猎物，比如大象和长颈鹿，而猎豹望尘莫及。

狮子在夜间更为活跃，偶尔也会在白天捕食。这或许只是因为有猎物经过时，它们心痒难耐。但是众所周知，它们随时能杀死任何放松警惕或者落单的猎物。当它们靠近时，恐慌迅速蔓延开来，

突袭长颈鹿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每次只睡十分钟左右，一天总共睡几个小时。犀牛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一天要在树荫下沉睡八个小时。这种奢侈的生活归因于他们没有天敌，无论白天与黑夜，没有哪种动物敢去惊扰他们。他们用四足和犀牛角来寻找树根和水源，拔扯或挖掘灌木，这也是他们和雌性调情的工具，与雄性抢夺地盘的武器。

0: 在对峙时，他们会重复同样的动作，往前冲，用脚顶，彼此不会伤筋动骨，一方退缩立即停战。冲突结束后，获胜的雄性会喷洒尿液，昭示他的权威，而失败者黯然退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现在我要去见我的老朋友了，也就是那对班代佑宝宝。说老实话，我真是有点紧张呢。你好啊，
1: 汉弗莱，我们的大明星。
0: 这是我很久不见的孩子汉弗莱，久别重逢让我有些百感交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人工繁殖过成百上千的班代佑，但是再次见到我的汉弗莱，看到他幸福健康又充满活力的成长，我的心境竟然难以言喻。能进去吗？我想跟他问个好。
1: 哦，当然。
0: 他不会咬掉我的手吧？
1: 不会，他性情很温和。
0: 你好啊。汉弗莱看着特别精神，他的鼻子湿热而有光泽，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班代佑的毛会变为橙色，而我们是头发变得花白。很高兴又有一家动物园饲养班代佑，告诉人们班代佑的意义。他们是澳大利亚丛林里最杰出的动物，是顶级的掠食者，如果不让人们了解他们，就没法很好地进行保护。要是人们对这个物种一无所知的话，那还谈什么保护呢？班代佑就好比是澳大利亚丛林里的狮子或野狼一样的存在。亲眼看着班代佑从刚出生的幼崽成长为澳大利亚最强大的捕食者，是一种神奇的体验。这些年我养过很多班代佑，他们令我既尊重又赞赏，他们野性十足，无拘无束。如果任由他们灭绝，那么人类的处境也会变得很糟糕的。现在我要去看看克里斯蒂娜，她是我人工繁殖的另一只班代佑，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你好啊，我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并繁殖这种濒危物种，现在终于有了回报，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这正是动物园和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应该从事的事情。要想让这些野生动物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生存下去，必须让人们了解澳大利亚各种濒危物种的困境。如果人们没有地方去学习如何与这些动物相处，那又如何谈拯救与保护呢？这些可不是从书本上能获得的知识啊。班代佑雄性和雌性的差别非常明显，汉弗莱长着肥硕的大脑袋，体型也稍微大一点，克里斯蒂娜则更圆润，也更敏捷，更漂亮，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不过他或多或少有点任性。哦，吓我一跳。真鼹鼠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奇特的动物之一了，和澳大利亚鸭嘴兽一样，它们以卵生的方式繁殖后代。真鼹鼠只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它们用灵敏的喙捕捉到蚂蚁和白蚁，然后在眨眼间用长达18厘米的舌头将它们舔舐干净。我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我终于见到了普利希拉，它是一只雌性小真鼹鼠，也是我要带回家的小家伙。我能抱抱它吗？
1: 哦，当然可以了。
0: 难以置信，它居然跟我一样天生一头金发，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棒的礼物。真鼹鼠很少被圈养，真是难以置信的。
2: 接下来我们将去拜访洛杉矶一位爱狗人士，女演员梅兰妮·坎普，她的窗外有着令人艳羡的风光。
3: 好美的景色。
2: 梅兰妮与爱犬特里卡住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价值几百万英镑的公寓里，他们正开着敞篷宾利去逛街。
3: 这相当于是特里卡的汽车，看到没？他正扒着车窗流口水。
2: 还有比这更迷人的生活吗？
3: 哦，他放了个屁。
2: 幸好车棚已经打开。
3: 我们要去我比较喜欢的摩登小

0: 狗服装店，我想给他买件 T 恤，因为他有时候会被晒伤。你都知道怎么走了，他最近在掉毛，我想给他买件 T 恤，我特喜欢这一件，又轻又干净，快看看这个。
1: 哦，
0: 特别合
1: 身。而这个呢，是万圣节狗带。
0: 太完美了，小乖乖，快看看你自己居然这么酷。他不喜欢衣服，可能是个裸
2: 专卖店。摩登小狗服装店有超过200个不同品牌的狗服装
0: 啊，快看呢，哈哈，看上去特别威风，看起来特别帅，真的太酷了啊啊啊。
2: 帕里斯为狗花了几百万美元，
0: 就像养了个小婴儿，我去哪儿都带着他。
2: 米基洛克出门时都会带上他的吉娃娃宠物狗。乔治克鲁尼养过大肚猪麦克斯，这些明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 名人们总会从粉丝、从大众身上、从一切事物里寻求真爱，宠物会无条件的爱他们，名人也愿意用慷慨来回报宠物，他们只想用这种方式表示谢谢你们永远爱我。
0: 周末我遇到一个朋友，给他看了特里卡的照片，我说我就像是疯狂的宠物主人，他说没有，至少你没给小狗画肖像画，所以我给我们家小狗弄了幅肖像画。
2: 奥布里在特里卡身上花这么多钱还是另有原因的。
0: 我们当时正在拉斯维加斯，特里卡病得特别重，我带他去了急诊室，他长了一个已经癌变的肿块，我们把肿块切除了，后来他一直在接受治疗。我把他养了这么大，看着他遭受磨难，我真的特别揪心。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宠物会比你先离开这个世界，一想到这些我就特别难受，毕竟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到了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爱，这些好莱坞明星想广施爱心，但不一定非得施舍给人，他们对宠物的爱会更持久一些。演员的离婚率、表演事业远比其他行业要突出，情侣和合作伙伴难免会分分合合，而演员和他的宠物之间的忠诚却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
2: 哦，在拍摄期间，特里卡终于展现出了他活泼好动的。灵长类动物都和人类有着些许相似的特质，而其中一种更是与人类在亲缘关系上十分接近。它们就是黑猩猩，一种被认为是现今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智力水平最高的动物。这完全归功于它们相当巨大的大脑。说他们是动物世界里的爱因斯坦并不为过，他们甚至能够学会使用工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只人工饲养的黑猩猩，名叫查理。查理正在用牙签蘸。黑猩猩可以说是与人类亲缘最近的。一只非常聪明的黑猩猩，在做某些事情的能力上和两三岁的孩子相当。但在另一些事情上，比如让黑猩猩做一些简单的重复计算，他们甚至比一般的大学生还要厉害。真不愧是灵长类动物中的天才，如果动物也能上学，那么黑猩猩一定是学历最高的那一个。当你看到这个家伙时，千万不要把它和电影《里手撕恐龙》《拳打飞机的大金刚》联系在一起，即便它是灵长目动物中

0: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

0: 类突发燃气问题。
1: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0: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1: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2: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2: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2: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2: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3: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喷雾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

0: 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工，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工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0: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扎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着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地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了好多的这种安全

0: 小窍门儿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0: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冬夜将至，驼鹿即将面临一场生存挑战。他们将用勇气和智慧寻找食物，躲避捕食者，最终在草丛中繁衍后代。在对话盲虫板块，狐猴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迁带来的挑战。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美洲蛇蹄，俗称水鸡和蛇鸟，擅长潜水却并没有配备羽毛防水层，这是怎么回事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北欧的秋季，大部分动物会选择迁往海拔较低的森林。虽然景色宜人，但是针叶林仍然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所在。驯鹿就是其中之一，它在这里过冬。现在只有找到合适的森林才有吃的，因为它们的食物长在树上，那就是第一。第一是它们在冬天的主食，但是要找到第一并不容易，因为天气寒冷，驯鹿必须大量进食，食物稀少，有时候还很难够到。

驯鹿的蹄子就像铲子一样，能刨开地面，让它们吃到积雪下面的第一。对体型高得多的驼鹿来说，厚厚的积雪不构成阻碍，它们以松针和细枝为食，因此食物相对充裕。对所有动物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它们随时面临饥饿和死亡。在冬天极夜的微光中，森林里的一个幽灵却能利用冬天的严寒牟利。行踪诡异的狼獾不太会捕猎，却是高效的食腐动物。不过仅依靠驯鹿尸体，还是无法熬过整个冬季。在几个月的黑暗过后，太阳高高爬上了天空。根植在许多物种的基因深处，进化了几千年的迁徙本能被阳光激发出来。斯堪的纳维亚驯鹿处于半驯化状态，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它们像野生动物那样生活在北欧辽阔的荒原。但是在返回山地高原的春季迁徙时期，它们会有主人放牧，也就是北欧原住民萨米人。

驯鹿养殖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相关知识通常由老一辈传给子孙。他们沿着古老的迁徙路线，越过几百公里冰封的河流湖泊，旅途漫漫，他们要走两个星期才能到达山地。萨米人必须算好迁徙的时间，太晚的话，冰面不够厚，无法支撑驯鹿通过；太早的话，他们抵达遥远的高原时，草场还寸草不生。

河水重新自在流淌，成为北欧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驼鹿开始迁徙，返回高原，但是他们不像驯鹿那样与萨米人结盟，而是必须独立完成迁徙。上涨的冰冷河水是极大的威胁，驼鹿会从浅水渡口过河，他们祖祖辈辈正是从这些地方安全抵达对岸，而这也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安全过河，他们继续前行。无数条溪流的水位持续上涨，从山腰流向下方，向下游发出了信号。正等着踏上每年一度逆流回游的鱼儿收到了邀请函。这种河鳟四年前在这条小溪里孵化，战斗异常激烈。的雌性借助树木有限的遮挡，在树线附近分娩。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新生幼崽必须尽快站起来。但是本能的指引前行，草场就在大山的高处，很难相信这座山脉里的小巨人鱼鼠对于驯鹿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但事实的确如此，随着积雪融化，他们在雪下的中

覆盖了营养不足的苔原。这些肥料无疑有助于植物的生长，给驯鹿和其他食草动物送来了福音。终于，驯鹿又在第一次来到了夏季草场。时间还早，食物匮乏，驯鹿只能以第一为生，等着绿色植物开始生长。这是幼崽的危险时期，在空旷地带，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对。

驯鹿开始发情，体型庞大的雄鹿努力把持它的后宫。他必须做好全方位的保护，他时刻不能松懈。

0: 但是他仍然紧紧对周围的动静了如指掌。老梁，冠军是谁？结果显而易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由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今天早晨，这只为什么

他站在最高的树枝上，观察着向他奔来的雄性，等待着最英勇的雄性来到他身边。终于，他来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互相了解，另一只雄性即将跳上他们的树枝，

但他还没来得及向雌性求爱，就不得不再次展开战斗。性的反感，决定赶他走，但他死皮赖脸。爱者精疲力尽，他不见了。第三位求爱者出现了，他身体不错，做孩子们的父亲也算差强人意。在怀孕后，雌性会告诉其他雄性，我不需要他们了。为此，他会排出一种交配栓，看到他，所有雄性都会走开，除了准爸爸。没有配偶的年轻雄性，只能等来年再延续他们的基因了。中午是流牛饮水的时间，

在岛屿遥远的东南部，雨林曾经覆盖着沿海地区，但是现在已经不剩下什么了。沿海的原始森林本来郁郁葱葱，旅人浇巨大的叶片摩擦着九瓶椰子树的鱼状叶，沙沙作响。正是农业、木炭业和木材业的发展，导致了雨林的大面积消亡。多凡堡附近的萨迪花园是那个神奇的热带环境的遗留之一。这里是红领狐猴最后的栖息地，这一物种曾经遍布这个区域的森林。

0: 红柄狐猴以水果和植物为食，它们有一个重要特性，无论白天黑夜随时进食，而且常年如此。
1: 发生转移，比如说吧，某个物种适宜在30度的气温下生存，随着气候变暖，气温保持在30度左右的区域自然就成为更高海拔的地区了。其实对这个物种来说，要想生存，它们不用改变什么，只需要顺应气候生态位的这种转移，迁徙到更高海拔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森林的碎片化阻断了它们的迁徙。

人口激增又加剧了干旱的影响，原位居民会发现他们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而狐猴也因此深受其害。虽然政府采取了保护措施，但是狐猴一旦离开保护区，就很容易遭到捕杀、

美洲蛇体颈如蛇，头小而窄，善潜水，尾部宽阔，被称为水鸡，又因为游泳时头和脖子像蛇般在水中滑行，又被称为蛇鸟。美洲蛇体长着尖而锋利的喙，极善捕鱼。这只鸟看似展翅欲飞，实际上它只是在伸展翅膀，好充分吸收阳光的热力。大部分水鸟为防水，会分泌油脂来裹住羽毛，但它因油腺不发达，没有这层保护，因此在潜水捕鱼后，它们必须展开翅膀晒太阳，以保持体温，让翅膀变干。如果翅膀没有完全变干，它们很难飞起来，看上去好像在水上奔跑一样。湿漉漉的蛇体在树枝间不断跳跃，只为寻找阳光最充足的地方，晒干身体，为下一次出击做准备。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警方，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有
11: 资金
12: 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3: 两斤粗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可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货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了你，我怎么没得呀？
27: 这个粉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法，太好了，真的。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9: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1: 市政介绍严格落实防汛措施，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先后前往临秦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周边、马家市场、云飞南街南广路交叉路口等多处低洼溢涝路段，详细询问排水分区管网布局、雨污分流改造推进情况，听取排水管网运维、积水应急处置工作汇报。他指出，城区低洼地带是防汛重点区域，要加快推进管网建设，紧盯积水风险点，进一步加密巡查值守，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排涝设施和力量，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在临海市温堤楼镇国庆水库，刘克武实地查看水库运行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强化水位动态监测、堤坝常态化巡查，完善水库调度预案，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充分发挥水库拦蓄调洪作用。在小凌河渠首，他叮嘱相关部门从严做好涉水路段汛期管控，强化警示提醒，筑牢河道沿线安全防线。刘克武还来到小凌河南大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工程排水预案等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排涝、避险转移等应急机制，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检查中，刘克武强调，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持片区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应急处置与长远治理相结合，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处置、物资储备、预报预警等重点工作，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工作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检查。
0: 2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视察并讲话。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投诉问题整改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区两级政府及住建部门、物业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郝建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造福的头等大事。市委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坚持把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作为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持续发力，紧抓不放，连续两年深入开展监督。郝建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

0: 主导、部门联动、街道统筹、企业履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业主大会和业委，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结合城市更新行动，保基本、稳预期，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规范服务行为，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信用监管机制，提供法规。
1: 1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工作专业化水平，助力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
2: 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委员会专家协商会工作规则，书面通报了政协锦州市委员会2026年度重点协商和重点调研监督性视察计划，五名与会专家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做交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政协智库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坚持始终先学一步，提高建言立论水平，注重调查研究，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0: 7月7号，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2: 新闻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全面介绍了第三季度的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七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组织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实践需求，面向返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共建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临海多所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纪念馆推出红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
1: 又一次离歌唱响，又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

0: 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挥手与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但眼神中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期许。
1: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人生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
2: 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3: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四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1: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承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4: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1: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5: 7月1号，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6: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为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区党委书记代为向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颁发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勋章及证书，表彰其在公益党建中的贡献。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影片四度，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7: 我们永安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民生为本，实干为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常态化推进惠民服务，擦亮基层党建为民底色。
6: 此次活动通过誓词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8: 我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事业发展，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同时也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6: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全县危化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演练模拟加拿分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液氨储罐底部阀门破损泄漏，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消防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利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持续压制泄漏点，应急抢险组抢险队员身着防化服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空气采样检测，持续监测空气中氨含量。经多方协同处置，液氨泄漏险情得到全面控制，中毒伤员完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0: 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
1: 爱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在辽港股份业务部及铁路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盘锦港抢抓猛煤南运战略机遇，从设备改造、流程优化、绿色运营、货源开拓等多方面发力，港口运营质效显著提升，成功实现辽港集团首
2: 作业初期，盘锦港港区煤炭机械与仓储压力突出，卸车作业仅依靠港十一道的六台八煤机。盘锦港果断采取修旧立废与增补设备策略，以最短时间成功抢修六台抓煤机，仅用一周便让集二线投入使用。路面保洁等环保举措，构建全流程扬尘治理体系。在生产运营上，大力推行煤炭不落地作业模式，省去二次倒运等环节，创新采用专业化外包模式替代传统自营方式，有效降低人工、设备运维等成本，实现该货种在盘锦港历史性突破。此外，盘锦港成功打通国家能源集团煤炭铁水联运新通道，港口业务从猛煤南运逐步升级为北煤南运，稳定货源持续增加，煤炭转运核心港地位不断巩固。
1: 沙滩竞速，海上劈波中同台竞技，奏响夏日水上竞技华章。
3: 本次赛事紧扣2028年奥运会海岸赛艇项目备战布局，创新采用全国公开赛、青少年优系列梯队联赛、省十五运赛事三合一的办赛模式，既是国内海岸赛艇水上技巧与应变能力兼具高强度对抗性与超强视觉观赏性。比赛现场氛围火热，参赛健儿踏沙劫池，挥桨破浪，一艘艘赛艇穿梭于碧海之上，选手们身姿矫健，全力冲刺，淋漓尽致，展现出海岸赛艇。
4: 本次市集共设置300余个特色摊位，现场人流如织，人声鼎沸，玉器、瓷器、书画、篆刻、非遗手作等各类藏品悉数亮相，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淘选好物。活动现场，海州区委宣传部围绕爱满复新、惠民弘德、
5: 满载而归，切实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生活幸福感。
4: 多年来，河北街道紧紧围绕文化惠民、商贸兴街的双重定位，致力于将文玩市集打造成集藏品赏鉴、文化交流、经济拉动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同时，
6: 我们也希望将此次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开得越多越好，让居民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7: 现在诈骗有他们呢提醒我们，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3: 当天下午，民警还走进辽宁理工学院，围绕校园高发诈骗案
8: 新推出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趣味游乐等特色活动，在不断完善配套设施的同时，多强文冠果文旅品牌。随着朝阳县西五家子乡三道沟村百年御赐牡丹盛开，古村风韵与绝美花海相得益彰，深厚历史底。
9: 评为全国足球特色校，每周每个年级开展一次足球课，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锤炼意志，培养
3: 成立足球社团，成员达七十余人，覆盖七八年级，常态化开设社团课程，让更多学生能参与其中，感受足球魅力。
10: 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打破碎片化浅阅读局限，让沉浸式共读

0: 读，走进市民生活。活动现场座无虚席，读目分段朗读，轮流交流。参会书友来自各行各业，大家结合盘锦城市发展、自身工作生活，畅谈读书。
1: 想推动我们整个盘锦打造书香之城。
0: 据介绍，

0: 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
2: 啊，还啊，
3: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4: 谢谢了啊。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5: 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
6: 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
0: 年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为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
7: 渴望被爱，至今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放心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师傅，快去！
7: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

0: 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1: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六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岗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1: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备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
0: 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
1: 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